0: 那眼科和您一起同行，我们以专业和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启航。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如果说想拨打电话，可以记一个电话6443199，6443199可以来提前咨询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人物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一直排到了进入到我们下穿通道的入口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增多。如果您是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排到了明月家园小区的这个门口，并且呢车流量目前已经有向后排长队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现在这个点呢，其实车流量密度在不断增加，在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方呢，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就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从辅路往主路方向行驶呢，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请大家要保持在主路辅路交汇的时候一定要拉链式的行驶。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下穿通道内部呢，同样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多的，并且呢通行也比较缓慢，启停的现象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穿通道内部的时候也要小心一点。而在我们稍早的时候跟大家提醒到了，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可能在8点钟会出现一定的排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8:04一直从这个路口往宜昌市政协方向已经出现了车流量延伸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并且呢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要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的话，目前虽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排长队的情况，但是在稍后可能在8:15在这一块呢可能就会出现车辆密度比较高的情况啊。但是我们在今天早上可以发现，其实体育场路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良好的。而再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交汇这里，其实双向上通行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您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交汇处，也就是在加油站这一块呢，可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 东风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一直延伸到了旭光大厦，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队尾目前还在不断的延伸，目前一直到我们春立方的门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旭光大厦的门口呢，请您就要及时的变更车道了，谨防因为我们车辆密度比较多的情况导致。

0: 大家变更车道不顺。而在我们看到东风路和旭光路，其实由于暑假时期呢，东风路和旭光路这一块呢是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但是您需要注意到的就是目前如果您是从旭光路上下行之后进入到中南路，在中南路这一块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要掉头的话要请您注意与主路上车流交汇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主路上来车。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中南路北段，如果您是在新发广场这个路口呢，其实也要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待一个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目前我们再来整体浏览一下沿江方面，沿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您要注意到就是跟在沿江大道 I 边的北门外正街的这个门口，也就是在宜昌科技高中的西门这里，在三江智喜小区的门口呢，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小区的司机朋友们在出小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主路上的来车，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路段上北门外正街的排行是从智喜桥桥面下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环城北路与北门外正街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在这一整段上排行都还算是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也要注意一下。目前的医院附近的街道呢，同时也是排行比较明显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稍早的时候，在七点半我们第一次跟大家分享路况的时候，这一段就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还是依旧如此，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医院附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主要是在我们的县府路与我们的环城东路交汇处这一块啊，特别是在县府路主路上，由于可能最近的施工影响呢，所以说各位在司机朋友们在县府路的这一段呢，可能会出行偶遇不畅的情况。具体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沿江大道辅路，您现在是不能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的，只能从县府路出来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所以说在整体车流量比较多而道路又偏窄的情况，从县府路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的时候，可能在右转的时候会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呢，咱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天气预警啊。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4号8:06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呢，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所以也请各位保持注意，要防暑降温。
3: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也是跟这个三伏天啊，夏天吃什么有关。这不今天就是遇到了高温黄色预警啊，最高温度呢可能局部会达到37摄氏度以上，大家在户外工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及时的防范。那要说到这么热的天啊，除了从吃的方面咱们要注意，好好的来给自己消消暑啊，这个怎么说呢，解解暑。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天然避暑的，就
0: 是
3: 逃离城市热浪，去22度的昭君野野撒个欢。2026新山的清凉田园跑，8月2号下周末就要开跑了。这次的这个跑步内容呢，是包含有健康跑、欢乐跑、亲子跑三大项目，报名时间呢是7月31号就截止。可以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跑步啊，回复跑步两个字就可以来立刻报名了。
0: 是的，咱们具体的时间地点是8月2号，也就是周日上午8:30，在新山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一场22度的田约跑。 田园跑会清凉开跑，而在海拔1300米左右呢是天然空调，您带娃呀约友都可以一站搞定。
3: 嗯，我觉得看到这个涛哥拍的视频我就觉得特别羡慕，
0: 是的，振奋人心了。当时
3: 哇，我就觉得这个22度的这个昭君岩原野上真的是怎么就是感觉到有一股凉气儿啊，而且那个视频拍起来这个植被也是绿油油的，就是有一股很天然的很清凉的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22度的天然空调房里，海拔1300米的这个位置来一场这样的和自然的接触，我觉得这个暑假带着孩子一起来跑也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有三大组别，如果说你觉得想带孩子啊来一场亲子跑的话呢，我觉得10.8公里的欢乐跑可以挑战一下啊，亲子跑5.2公里，这个是小小距离轻松拿捏啊。我们总的规模呢是大概有800个人左右，报满即止，所以说名额还是有限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7月31号，而且报名费也是超值，健康跑是每人98块钱，欢乐跑是每人58块钱。如果说您想要参加的是亲子跑的话呢，一大一小是128元每组，两大一小是每组198元，还而且所有的选手都是能够拿到我们的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顺便还要附赠您一个价值500元的景区门票大礼包，包含了有像昭君村、高兰、九鹿寨、昭君滑雪场等等啊，你可以在接下来这一年里的时间呢，把它给玩个遍。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0: 我们今天同样还要继续关注到我们三峡机场的快讯。三峡机场快
3: 住房呢可以享受到人才专属的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宜财卡 BCD 类人才呢额度上浮1.5倍，本科生 F 类人才上浮1.3倍，这就意味着同样条件下您可以贷到更多的公积金抵息贷款，安家更轻松。
0: 最后还要特别关照一下选择自主创业或灵活就业的毕业生，宜昌作为全国试点，早已经为大家打通了个人缴存公积金的通道，没有单位你也可以线上开户，享受到低利率的贷款、开户补贴、缴存利息补贴等专属权益，福利是一样也不少。
3: 嗯，是的，再给大家来总结梳理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公积金这个福利包，在校有住房储备金，毕业租房能提取买房贷款额度更高，灵活就业也能缴，也希望每一位留在宜昌的毕业生呢都能够安家有保障，奋斗有底气。如果说您还不太清楚的话呢，依旧是可以拨打我们的公积金咨询热线0717-12329来详细询问，也可以把您的这条消息呢啊转发给身边的一些同学，别错过专属的安家福利了。
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夏天紫外线无处不在，很多人只注重防晒护肤，却忽略了双眼的防护。提醒各位，劣质墨镜千万别乱戴，不仅挡不住紫外线，还可能损伤双眼。今天1059主播甄选给各位推荐一款性价比出众的护目好物，瑞士军工变色偏光太阳镜，依托专业光学技术，搭载高清偏光镜片，支持 UV400 全波段防护，过滤路面、水面、玻璃的刺眼眩光，视物清晰不偏色。它的一大核心亮点是智能感光变色，晴天加深挡强光，阴天隧道自动变透亮，无需频繁摘戴，大幅提升行车安全。经典飞行员镜框，男女通吃，修饰脸型，镜架柔韧不夹脸不压鼻，还配有精致礼盒、镜布和镜带，自留体面，送礼走心。1059主播甄选专属限时价仅89元，开车、出游、垂钓全场景适配，用平价拿下科学护眼防护。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 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券哦。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小荷塘青蛙。

0: 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发现西陵区的世纪欧城路段呢，其实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具体是在献福路。刚才我们稍早的时候说到了献福路，如果您现在是在这个丁字路口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一个排行的距离，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情况好了一点点，但是也没有好很多。因为北正街此刻在往我们献福路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还算是比较多的，而且在西陵一路上整体

0: 现在来看一下，目前的话，整个西宁路的话，车辆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具体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这里，一直从我们的西宁一路与北正街交汇处延伸到了沿江大道这个丁字路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 西宁一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而且我们继续把视角延伸，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二运的门口，一直从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交汇处到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珍珠路交汇这里，并且在珍珠路上已经有一段1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 无论您是直行还是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的，都可能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这一段二院附近的街区呢，都是起停比较明显的路口。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环城东路，在环城东路这里，环城东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右转往二院门口方向的话，就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了，因为此刻在这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里面，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我们的 磁行亭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辆在这个点是在不断增多的。而在四星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比较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在我们的古佛寺的门口，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磁行亭小区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呢，虽然说往古佛寺的车流不是很多，但是依然大家在右转的时候要小心主路上来车。整体西宁区上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 早高峰的这个点儿，在8点25分，可能您是要8点半就要上班了。在这个点儿呢，请你一定要注意到，不要发生任何的剐蹭的事故了。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整体通行压力，相较于上个点儿是增多了一点点的。我们先来关注到水月城的城东大道双向的路口呢，都排行压力比较明显。具体是从我们的 城东大道下行往我们的发展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可能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此刻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下行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的控制车速，控制车距。而好像是在上个时间段，在8点15分，可能在雅思广场门口往八中门口方向的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但是在这个点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是减少了一些的。所以说， 在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上行城东大道上往八中方向行驶的时候，您可以大可放心一路畅通。但是呢，如果您是在过了八中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怡景花园路，在这一段呢，可能在红绿灯路口还会有一个2到3灯的排行的周期。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沿江方面呢，其实整体情况还算是比较好的。具体我们除了刚才说到的西宁一路，在沿江大道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 这个路口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一个路口，就是在医院沿江大道，如果您现在是在二马路的门口的附近呢，在医院的 一直从解放路到浮水路，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湖堤街，那更是从我们的龙康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延伸到了解放路与湖堤街的交汇处，也就是说整条湖堤街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比较明显。并且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二马路呀以及湖堤街这样道路比较窄的街道呢，都请大家一定要保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如果大家有 临时停靠的需求的话，一定要急停急走。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8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组今天早上的新闻早餐。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8分， 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宜昌本地要闻。 7月23号，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 市农业农业厅日前公示 2026年 全省新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名单， 全省共有17个乡镇入选， 宜昌2乡镇榜上有名， 其中夷陵区的邓村乡为新建农业产业强镇，原安县的毛坪场镇为续建农业产业强镇， 两地分别获得300万元和700万元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3: 继续来关注7月23号， 不少市民在宜昌城区市民驿站避暑休闲。连日来，宜昌启动了清凉护航行动，47座城管服务驿站

0: 两处人防纳凉点、400余处红岭暖心驿站同步开放，实现了步行15分钟即达纳凉点，免费的防暑包、应急药品、便民充电、公益阅读等贴心的服务，让散落在全城的纳凉点成了酷暑里最接地气的民生风景线。
1: 7月23号，宜昌盛泰水电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洪湘新专程看望板凳男孩方宇翔，送上5000元的助学金，鼓励他砥砺奋进。后续，洪湘新将长期关注方宇翔的成长之路，在方宇翔就读湖北大学期间持续提供帮扶。
0: 当前，宜都市芝城镇全新万村380亩生态黄桃迎来了丰收采摘季，陆续上市。全新万村十余年前呢开始打造连片黄桃种植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精细化田间管护，有效保证了黄桃的优良品质。
1: 7月23号，第二届宜昌市迎民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宜昌新华书店聚源书城举办，现场发布了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上线省市两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据悉，这场书香之约持续至11月。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上午，当换刀工作人员从长子面依次穿过盾构机、泥水舱、气垫舱、人舱，最后完成减压，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全塘海底隧道呢，完成了首次大规模的超高压环境下的换刀作业。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结果再创新高，全省共斩获32枚奖项，包括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的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
0: 商务部7月23号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湖北省荆州市、荆门市成功入选公示名单。至此，我省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个城市获评或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广先行区试点，入选城市数量和这个数量呢是位居全国第二，中部第一。
1: 7月23号，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武汉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湖北省市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 达到11236.42亿元，按照不变价值计算呢，同比增长了5.7%。
0: 近日，黄鹤楼景区内各地游客驻足仰望，沉浸式观赏主楼绝美光影秀。从7月1号开始，黄鹤楼正式开启了暑期延时运营，园区闭园时间呢延后到了晚上10:30，各点位的演出场次全面加密。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
1: 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二马路附近的街区行驶的话，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目前在这一块的排行还是比较明显的。好的
0: 啊，阳光大男孩的粉丝，但是要说到这个阳光有时候太炙热的时候呢，也会觉得有点刺眼，就是像夏天的阳光太炙热了。但是我觉得生活嘛，总还是要有点烟火气息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放肆和这个克制的平衡术当中呢，我觉得夏天最吸引人的还是夜市大排档，小龙虾呀、烤串啊，然后烤苕皮、烤豆干啊，各种各样的，只要这种吃点这种烧烤的重油重辣的，然后再吃点那种清凉解暑的小甜水啊，还有冰饮啊、凉鲜啊，就会觉得这个夏天没白过啊。
1: 是的，但是呢，其实虽然说夏天不吃龙虾跟没过夏天似的，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小龙虾配冰啤酒，这不仅仅会导致

0: 就我们胃可能会不舒服，这可能还会让我们尿酸很高。
1: 对，
0: 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尿酸就有点高了，就天天吃胡吃海喝胡吃海喝。所以说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也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正视自己的身体。所以说我们在要换个思路，就是吃小龙虾的时候不要配冰啤酒，配常温的酸梅汤，或者配一杯温热的姜糖水。
1: 你说得出来，你做得到吗？你刚刚
0: 我自己说的时候，我都有点。
1: 你刚刚一说温热的姜糖水的时候，我就惊呆了。
0: 是的，可能
1: 确实有点绷不住，我就有点受不了啊。
0: 是的，但是可能还是要，就虽然这也做不到，但是。真的矿泉水我是能做到的，我可以保持自己、
1: 常温的矿泉水、
0: 真的能够只喝矿泉水、
1: 但是其实真的很多南方城市吃海鲜的时候，吃一些寒凉食物的时候，真是会配一杯这个热茶和姜茶的、你看你之前我们吃那个大闸蟹的时候，很多那种大闸蟹的礼盒礼包里面啊，除了传统的那种啊吃蟹的旁这个工具之外呢，也会给你附赠一些什么茶包啊、茶饮啊、姜茶呀，给你去去寒。因为其实小龙虾本身它可能也是因为养殖的嘛，也是偏凉性的啊，加上你又吃用的是那种麻辣的做法，我们吃的什么油焖大虾呀，或者是蒜蓉虾呀这样的啊。这种辣椒也会刺激到肠胃，你再灌进去冰啤酒，真的这个胃冰火两重天，会有点受不了啊。
0: 是的，我们的宵夜王者阿强他就留言说，没有冰啤酒的烤串是没有灵魂的。其实我真的能够表示理解，但是咱们好像应该得换一种姿态，换一种灵魂啊。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喝常温的啤酒
1: 常温的啤酒、啤酒不喝冰的简直就没有灵魂了。
0: 那到底什么才有灵魂呢？但是确实啊，我们想大热天的，真的我最近几次吃烧烤就是的、就平时可能一喝一吃，我就感觉就肠胃就很不舒服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度和量，大家还是要控制一下。对，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吃烧烤的时间稍微提前一点，因为有时候宵夜太晚了，也不太好，别拖到这个半夜12点或者是凌晨1-2点这种啊。时间也很重要，因为咱们身体阳气在中午是最旺的，半夜最弱。你半夜往往这个虚弱的胃里可能就是再塞一堆那种油腻腻的肉啊、冰水呀、碳水啊这样的，那脾胃真的是扛不住了。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要在合适的时间吃合适的东西，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咱们宵夜时间可以稍微往前提点，直接就在饭点解决了，就别吃太晚了啊。
0: 再说我们的冰淇淋啊，冰淇淋我一直有一种概念，就是因为它是冷的，所以它没有热量。但是
1: 你是在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是吧？
0: 是的，就显得我就是好像义务教育没有接受够啊。其实这东西是热量高、糖分高、寒气更重，但是你不能说完全禁食，那人生就没有什么乐趣的。但是咱们可以减量慢吃，就比如说不要太大口带大口吃，你就在嘴巴里面含一会儿。其实我发现女生好像气血高比较好，就是她们可能
1: 小口小口的。
0: 对，但是就我自己而言，以及我身边的朋友而言呢，其实一吃血糕就先一口就是1/3根，再一口就是把再两口就是分别，
1: 生怕有人跟他争抢啊，感觉
0: 对左右两边吃完，然后再就可能5-6口就吃完了，就感觉爽。但是可能
1: 感觉真的好多男生吃雪糕都是用咬的啊，
0: 就感觉
1: 在吃饭一样的。
0: 女孩子吃
1: 雪糕的话，可能就是小口小口的那种啊。可能嘴里还得再含会儿，确实这样子的话，可能既满足了咱们的嘴瘾，又减少了对肠胃的到的这种刺激，也算是一个好方法啊。
0: 所以说咱们尽量在享受夏天乐趣的时候，要减少咱们身体的损耗。还有就是吃火锅，这一点也是的，夏天在空调房里面吃火锅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啊。但是吃完火锅之后千万别马上吃冰西瓜，你喝一碗绿豆汤或者是喝一杯菊花茶，这样可能更加完美。
1: 是的，就是能够降降你身体里吃下去的那些重油重辣的火气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的艺术啊，养生小姐姐这个留言就特别好，她说每次她吃烧烤之前都会再喝一包益生菌，她说吃完之后呢，可能再喝一杯蜂蜜水。你看他就有意识的说要给自己的肠胃撑一把伞啊，做好一些有意识的保护。
0: 是的，像这些我现在真的能够做到，因为我觉得身体真的太重要了。虽然我也没有，很多人都是大病一场注意到身体，但是我就觉得 好像是真的上班时候。
1: 好，那我要表扬一下你，做的真棒。
0: 哇，谢谢。
1: 因为确实你不是说等你身体出现问题之后，或者是出现一些机能的反应之后才去做，那可能就有点亡羊补牢了。咱们这个身体的这个打好它的基础底子啊，得做在日常，做在平时。你看我前段时间就是

0: 头疼的时候，真是疼起来就是会觉得，哇，我为什么这个不好好休息啊，怎么这个精神压力会那么大呀，会导致头疼脑热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身体比较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真的太重要了。
1: 对，而且我发现你昨天肯定十二点前睡的，我十一点多给你发稿子的时候你没有回复。
0: 我没有回收到是吧？
1: 对，可能你就昨天就睡得比较早。
0: 最近都要早睡啊，其实保证充足的睡眠在夏天也是很重要的。中午其实真的是要适当午休一下，特别是下午如果说你要开车出门的时候，中午不睡觉，下午又顶着大太阳出去的话呢，一晒这个人就真的是很容易犯困，开车也会不太安全啊。
1: 所以到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就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控制自己的饮食，以及有意识的去防患于未然啊。像我们的出租车司机有老赵，他有留言，他还说我们跑车吃饭没有准点，夏天就爱喝点冰红茶，听了我们的节目改成自带的热茶水
0: 哦，
1: 给你点赞。
0: 是的，能听到我们的节目，能听咱们唠唠叨叨一早上啊，
1: 是的，
0: 稍微能够给你的生活的习惯，
1: 是的，我瞬间
0: 调整一下，其实也还挺不错的。
1: 今天的文稿瞬间有了意义了，等会儿就把它打印出来裱在墙上。
0: 就是你得一条一条的，把它罗列出来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我觉得今天咱们这篇这整期节目至少可以罗列至少有二三十条，
1: 是的，
0: 健康养生小妙招，
1: 什么不能吃，什么可以吃，该怎么吃，什
0: 么
1: 要少
0: 吃，怎
1: 么
0: 搭配着
1: 吃，什么要多吃，对，像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点要大家要注意。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学习起来。那下面我们一小段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8点53分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我们路面上的一些通行情况啊，这一时段呢其实城区的总体通行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顺畅的状态。如果说您是在西利亚的快速路上来通行的话呢，进出下川通道是一路畅通啊，包括在城东大道沿线，我们看到在中南路往东风路包括继续往港岸路这条路上呢，目前暂时没有任何的排行，以及在经过到交通局路口要往葛洲坝中学方向通行呢，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 在沿江大道上，如果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呢，从中南路一直到亚詹路，包括往江海路万达路这个方向的一路走起来也是相当的顺畅。靠近到体育场路这一侧啊，华翔这边的体育场路的双向流量，包括在这个绿罗路到体育场路西林二路这一段的双向流量呢，目前相对来说都还是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一时段呢，大家都可以来放心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了，依旧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啊，目前江海路上从夷陵大道呢往东山大道这个方向是能够顺利通过的，但是因为这边呢有南北天城小区的出入口，包括还有中心医院的这个出入口啊，所以说交通情况会比较复杂一些，建议大家还是要稍微避开一下。如果说往医院方向，大家最近也会发现啊，可能这个就医高峰的时候啊，进出医院也是不太顺畅的，这边的停车位也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前往医院的话呢，建议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会更加的方便快捷。 路面上任何的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情况您都可以及时的来继续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今天的话题，三伏天你都吃了一些什么样的解暑神器啊，怎么吃才健康。我觉得在节目最后呢，还是稍微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个三伏天到底怎么吃才会更好一些，我觉得和大家再来划一下重点。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重点要和

0: 机制，观察员和监测点反馈的每一个诉求都将通过受理
1: 的线路。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2: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1: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的藏身地图，那么哪些户外及室内的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6: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5: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7: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5: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8: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 这个气味呢就

0: 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育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国务院国资委在日前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上披露。今年1至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的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记者7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22号，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截拦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据了解，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 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的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气象专家提醒，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二氧化碳是工业和汽车尾气中常见的有害气体，传统气体传感器想要测准气体必须高温加热催化。我国科学家将一种铂纳米簇材料与声表面波器件技术进行了强强联合，成功开发出一种能在室温下高灵敏检测二氧化碳的新型传感器，相关成果发表于纳米研究。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的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4时35分，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的官宣国际上映的定档日期是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啊，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6: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二集。

0: 2006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开启了人生最为艰难的起始时光。一次次求职失败，让我心灰意冷。这时，妈妈也开始疯狂地逼着我相亲，盼着早一点把我嫁出去。
1: 我跟你说呀，这回这个条件是真的好，在区里开了个修理铺，手艺人有饭吃，饿不着你，人家不嫌弃你，你就投着了吧。
2: 妈，我刚毕业，得先工作后嫁人。
1: 工作？什么工作能比你嫁个好人家还重要？李婶儿是好说歹说，人家才愿意见你一面的。你给我精神点啊，别耷拉个脸，像谁欠你似的。
3: 哎呦喂，在家呢，在家呢，快看我把谁给带来了。
4: 你看，估计饭都做不了，家务事都不想说的，自己还能不能上厕所？
5: 我这个人实在，要求不高，婚后你可能理所的哦。我第一个老婆就是太难的，直接跑了的。像你这种情况，以后也别想着工作了，就在家给我扛哈脸，生个儿，带个孩子。
2: 哼，那您能给我什么呀？
5: 给你一个家呀，你还想要啥嘞？城里那些要房要车的，你能够比吗？我跟你说，我能看上你，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哦。
2: 谢谢了，这福分我受不起，您还是留给有福之人吧。
5: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一个残疾还挑三拣四。
3: 哎，老赵，哎，老赵，老赵，哎，等等我，哎，你这个孩子，哎，老赵。
0: 在他们的眼里，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被打了折、等待清仓处理的残次品。那一刻，我明白了，这个世界的所谓为你好，就是想把我这件残次品低价处理掉。可我正兰草偏不，烈日当空，柏油路面被晒得发软，我摇着轮椅在人行道上艰难前行。一天跑下来，我心里满是疲惫与绝望。原来求职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的相亲，一样的目光，一样的打量，一样的我们不合适。
6: 哎，我的脚。
2: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哎呦，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2: 对不起，真心没看见您在。
6: 大学毕业生，财会管理专业，还是高材生。来找工作呀还是来相亲啊？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2: 这还相亲？哦，不不不不不不，
6: 求职顺便相个亲，啥都不耽误嘛。你叫郑兰草，兰草这是屈原喜欢的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的，叫王丽。我看你挺优秀的，你像我们残疾人有、
2: 残疾人怎么了？残疾人也是人，告诉你我不需要。
6: 哎，别误会，我们是正经服务，不是你想
2: 的。不需要不需要，我不相亲，我一个人能行。
6: 好烈的女娃，把我当成相亲的，还是当成媒婆了？不过啊，总有一天我会帮到你的。
0: 后来我才知道，王丽主任那天根本不是来相亲的，她有老婆孩子幸福着呢。但当时的我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看见什么都以为是箭。我抱着一叠简历坐在公园的长椅旁发呆。这回对方倒是看了我的简历，然后对我说，
7: 我们更需要能出外勤的员工。
0: 望着草坪上奔跑的孩子，我陷入了迷茫。
2: 兰草，真的是你？小难，这么巧啊。
8: 哎呀，热死了，
2: 你还在找工作？
8: 工作他好像不太想找我。
2: 兰草，听小难一句劝，人呐就得认命。你看我这么热的天啊，还在跑业务。哎，我想给你一个真诚的建议。
8: 真诚建议是什么呀？
2: 买一份养老保险啊，咱们现在啊就规划好一切，然后咱们就可以无欲无求，平平安安过完一辈子，也挺好的呀，你觉得呢？
8: 小难，你说的我

0: 们指的是谁？也包括你。
1: 就是你这种不太方便的人呐。
0: 小娜，你让我现在就买养老保险等着老，这也太早了吧。
1: 郑兰草，你装什么清高啊？你以为你是什么？你不听劝告不买保险，那你就去殡仪馆扎纸花吧。告诉你啊，那可是最适合你的工作，你只有跟死人打交道，你才不用看活人的脸色。
2: 一起长大的发小递给我的刀尖，比陌生人的刺伤更疼更痛。在他看来，他的话说的是那么理所当然，好像我的世界就该被绑在那朵小小纸花上。可是偏偏他说的是对的，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0: 灯光从来没有如此暗淡，像是快要耗尽的生命。书桌上堆满了白色的皱纹纸和细铁丝，一朵朵纸花在我手中成型，它们是我扎给那些逝者一朵朵淡淡的哀伤，也是扎给困在土坯屋子里自己的绝望。那种被命运碾压后的麻木已经渗进我的心底，让堆在桌上的小白花变成了小小的雪地。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弟弟探进头来。
1: 姐，你真给殡仪馆扎纸花呀？可你不是从小就害怕殡仪馆吗？要不这样，去殡仪馆取材料送纸花，我替你去，以后谁要敢笑话你，我就揍他。
0: 弟弟郑强已经长成16岁的少年了，眉眼里虽然还带着稚气，但下巴已经有了坚硬的线条。看着弟弟走出工作间的背影，我突然觉得他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知道要为姐姐挡风遮雨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的鼻子突然一酸，哪怕全世界都把我当作残次品，可至少还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了他要保护的人。
2: 亲，您拍的这款宝贝是
3: 下午4点前下单，
2: 今天都请发出，
3: 我送你一个小礼品。
2: 亲，您记得给个5星好评哦。
0: 在扎纸花的同时，我又兼职做了淘宝客服。那间由扎花间改成的土屋工作室堆满了纸花材料，还多了一台发黄的电脑。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手指在键盘上翻飞如蝶。
4: 兰草，你这是一天没出屋子了吧？
2: 大刘，你怎么来了？还给我带了这么多好吃的。
4: 你这屋子真是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啊。
2: 哪有那么夸张啊。
4: 喏，这是5万块钱给你办工作室的，不多，算我入股，也算是赎回当年在背后笑话过你犯下的业障。虽然你不知道有这业障，但我自己可记着呢。
2: 5万？大刘，你疯了？你工作才几年，这钱你留着娶媳妇儿啊？
4: 媳妇儿可以晚2年再娶，创业可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不是施舍你，算我投资，以后你发达了就给我分红，说好了啊，起码3倍。再说了，兰草，你值得。
2: 那万一亏了呢？
4: 亏了算我的，我大刘看人从来没走过眼。对了，国家现在有扶持残疾人创业的补贴和免税政策，记住了，别光低头拉车，还要学会抬头看路。我走了。
0: 几个月后的凌晨3点，就在疲惫之极时，我却看到手机屏幕的收款信息，
5: 700元，
0: 本月收入700元。700块对别人来说可能只是一件衣服的钱，但那是我生命中第一笔靠自己挣到的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是我用无数个夜晚熬出来的。就在那一刻，我终于敢对自己说，郑兰草，你一定行。但是短暂的喜悦很快就被频繁的客户退款冲淡，收入骤减，加上长期熬夜，身体也亮起了红灯，感觉哪儿都不顺，我再次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6: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7: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

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傅伟、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阳阳，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沁岑、王阳阳、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

张信哲的《白月光》，阿哲出道这么多年，可以说覆盖了好几代人的回忆吧。有些歌手可能因为年纪变化，声带发声的位置、音色都会发生变化，但是他好像几十年听下来，唱功放一边，就说他的嗓子依旧是当年那样子，清澈透亮，空灵干净。下一首继续来听范晓萱的《氧气》。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王菀之《怎么会寂寞》。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一首 Alicia Young Keys 的这一首 If I Had Got You。如果没有你 ，Alicia Young Keys 呢是美国节奏蓝调界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冉冉升起的一名新生代女歌手。出道以来就以和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唱功，取得了让人惊艳的成就，成为当时蓝调歌手当中的女中豪杰。来听 Alicia Young Keys。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众所周知，这个歌呢是莫文蔚翻唱自齐秦大哥的作品。当年据说写这首歌呢，也正值齐秦大哥最年少轻狂的年纪。姐姐齐豫送给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把乐器吉他，随后他便开始踏上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3: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4: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有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5: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2: 民生直通车。
6: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2: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7: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2: 欢迎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正式启幕；德耀宜昌宣讲进机关，榜样力量赋能干事创业；从水上漂到金饭碗，上岸渔民开启新职业；新政速享，一起关注宜昌出台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六大礼遇加五项帮扶，让德者有德。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网红村干部离任后账号不能跟着凉了。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2: 7月23号上午，第二届宜昌市迎邻志享书香宜昌中老年阅读推广活动启动仪式在新华书店屈原书城成功举办。仪式现场精彩纷呈，氛围浓厚。主办单位领导依次为宜昌迎邻领读志愿者授带，为迎邻领读志愿服务点授牌，正式启动迎邻领读四进行动，并面向社会开放志愿者线上招募通道。活动设置多元互动环节，本地文化名家现场分享读书心得，中老年读者代表深情朗诵经典诗歌，志愿者代表宣读阅读倡议。同时，新华书店重磅发布中老年阅读推荐书目，为广大银发读者提供专业精准的阅读选书指引。数字赋能、智慧助读是本次活动的最大特色。活动同步上线省市两级老年数字阅读平台，整合海量优质阅读资源，覆盖万本电子书、有声读物、地方文献、康养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同时配套开展智慧助老教学服务，精准帮助老年群体熟练掌握数字阅读技能，助力老年人轻松跨越数字鸿沟，尽享智能化阅读便利。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1月，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期间还将开展我的阅读故事主题征文、生动宜昌主题诵读等公益征集活动，为全市中老年群体搭建展示、交流、分享的书香平台，引导老年群体

0: 体在阅读中涵养情操，充实生活，收获快乐。本次活动由市民政局、市委宣传部、市委老干部局、市教育局、市文旅局、市文联联合主办，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宜昌三峡广电传媒有限公司承办，多方联动整合优质文化资源，切实丰富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民阅读走深走实。眼下全球一半以上的鱼子酱产自中国，而宜都宜地就占了30%，年产量超100吨，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就在10年前，流经这里的清江部分断面水质跌到劣5类。2016年开启长江大保护，网箱全面拆除，鲟鱼产业只能上岸。10年过去，上岸的鲟鱼不仅游成了百亿产业，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曾经的渔民，如今端起了金饭碗。
1: 这几天，宜都一家鱼子酱生产企业正在赶制一批销往迪拜的订单，先取的鱼卵极为娇贵。取出后的15分钟是制作鱼子酱的黄金窗口期，筛选、清洗、腌制，多道工序环环相扣，分秒必争。
2: 你看，刚开始的颜色比这深一点，现在腌制的时候它就在发生变化，它是不是有细微的小气泡在产生啊？这就是在起反应，搅拌一下，把它搅拌均匀，让它的盐分充分均匀的吸收。
1: 上岸的鲟鱼如今在宜都已形成一条从生态养殖、精深加工到全球销售的完整产业链，这不仅让宜都鱼子酱走出国门，更孕育出一个新职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55岁的杨培群是首批宜都鱼子酱调制师，他曾是清江上靠水吃水的渔民。2016年，为守护清江生态环境，全面拆除养殖网箱，失去生计的杨培群一度陷入迷茫，对未来生活充满困惑。
2: 最主要的是经济来源断了吧，孩子要上学呀、家里老人这些，我们主要是渔民嘛，不养鱼了干啥了？
1: 杨培群的困惑是当时清江流域500多户上岸渔民的共同心声。为解决就业难题，当地联动企业打造鲟鱼特色产业园，搭建专属就业转型平台。渔民们告别了零散无序的谋生状态，一部分人进工厂继续养鱼，一部分人学做鱼子酱。杨培群就是从那时起，经过潜心观摩、反复实操，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宜都鱼子酱调制师。
2: 这里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说实在还是比较好，虽然说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到退休年纪了啊，但是我现在说实在还有点非常舍不得。
1: 如今依托蓬勃发展的鲟鱼产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已是省级劳务品牌，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正在加入。29岁的田玲露原本从事酒店管理，今年年初她看准鱼子酱广阔的市场前景，转行当起了调制学徒。
3: 比我们先以前上班的工作工资都是要高的，这个职业其实在宜都来刚刚才起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
0: 7月22号下午，2026年德耀宜昌榜样在身边大思政客宣讲进机关活动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开讲。本次活动由宜昌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宜昌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主办，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承办，以本土先进典型为鲜活教材，为机关干部送上了一堂沉浸式道德思政课。现场4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宣讲人依次登台，结合亲身经历分享初心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扎根远安山乡22年的中国好人徐玉华，常年奔走千余户贫困学生的家中，搭建线上助学渠道，用心守护山区学子的求学梦想。
4: 当我看到曾经自卑胆怯的孩子变得开朗自信，濒临辍学的学子能够圆梦大学，一声声徐妈妈落在耳边，所有的委屈和辛苦瞬间烟消云散。往后余生，我会继续扎根远安沃土，用毕生微光照亮更多山乡孩子的求学追梦路。
0: 深耕三峡船闸运维一线12年的90后青年先锋胡航，始终坚守大国重器保障岗位，全力守护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安全。
2: 未来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建设，我和我的团队会继续坚守在传达一线，在技术创新上。

0: 上勇攀高峰，在人才培养上薪火相传。只要心中有热爱，有坚守，有创新，有担当，就能在岗位上发光发热。
1: 来自五家岗区实验小学的少年宣讲员谭雨桐，以少年视角讲述全国最美志愿者陈实十多年扎根社区，帮扶孤寡残障群众的暖心事迹。
2: 陈实不仅仅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榜样，更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是我们宜昌文明气质的彰显。
1: 检察院干警鲁志强立足公益诉讼岗位，依托多件全国全省典型案例，讲述检察干警守护民生、捍卫公共利益的使命担当。
3: 水是流动的，所以我们的脚步也不能停，水也是普惠的，所以我们的守护不能偏，水还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的责任不能推。水无止，行无疆，与水同行，为民而行，我们的守护永远在路上。
1: 宣讲结束后，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为2026年第一批新晋湖北好人陈金泉、周代年颁发荣誉。活动重磅发布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试行，推出20条具体礼遇举措，覆盖政治、健康、文旅、养老六大礼遇板块，配套住房、资金、兜底保障5项帮扶政策，以制度化长效机制兑现德者有德、好人好报，让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既有精神荣誉，更享实在优待。近年来，我市先后涌现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15人次，湖北省道德模范17人，荆楚楷模101人组、128人组荣登中国好人榜，上榜总量稳居全省前列。各级好人道德模范扎根城乡各行各业，构筑起城市温暖精神的底色。此次宣讲将道德课堂搬进机关，搭建起贴近干部、直抵人心的思政教育平台。参会机关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身边榜样为行动标杆，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宜昌市人民检察院第5检察部干警向威：
4: 作为检察干警代表，今天有幸聆听了四位主讲人的深情讲述，深受启发，备受鼓舞。下一步，我们将以身边榜样为标尺，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检察岗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主动学习好人，争当好人，持续弘扬崇德向上文明新风。
1: 7月21号，省招办公布湖北省2026年本科普通批录取院校首选物理，本科普通批录取院校首选历史，技能高考本科批平行志愿投档线。同时，省招办发布本科普通批征集志愿填报注意事项。7月27号8点到17点，未录取考生可上网填报征集志愿。从公布的情况看，国内顶尖高校及省内重点院校投档线继续保持较高水平。首选物理类中，北京大学第07组投档线为693分，清华大学第08组为693分，武汉大学第09组654分，华中科技大学第03组658分，武汉理工大学第07组646分，华中师范大学第17组608分。首选历史类中，北京大学第04组投档线666分，清华大学第05组672分，武汉大学第05组628分，华中科技大学第02组612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第09组603分。省招办提醒，考生可通过湖北省教育厅高校招生专栏、湖北招生信息综合服务平台、鄂汇办 APP、 湖北省招办官方公众号查询录取档案状态。省招办还公布了我省2026年技能高考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分数线，涵盖机械类、电子电器类、计算机类、财经类、学前教育类等多个专业类别，多所省内应用型本科院校参与本批次招生。从本次公布的投档数据来看，技能高考本科批院校中，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机械类投档线594分，湖北文理学院计算机类投档线639分，荆楚理工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投档线599分，文华学院财经类投档线598分，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建筑技术

0: 入类投塘县556分。本次普通本科批征集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7号8点到17点，凡达到我省普通本科批相应类别最低控制分数线，尚未被任何院校录取，投档状态为自由可投的考生，可登录湖北省招生数志综合平台填报征集志愿。其中物理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35分，历史类普通本科批控制线443分。艺术类、体育类考生需同时达到文化成绩、专业成绩两条最低控制线，技能高考本科批征集志愿同步启动，达到对应专业类别本科控制线且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填报。此外，7月21号多所省内本科院校公布了投档分数线，其中三峡大学、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湖北三峡航空学院、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各校专业组投档分数线相继揭晓。三峡大学物理类06组是18组，分别从558分至562分，历史类01组至05组投档线分别从553分至558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物理类根据不同专业组分别从476分至484分，历史类的投档线是01组497分。湖北三峡航空学院物理类02组03组均为435分，历史类是01组443分。作为今年新升格的职教本科，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物理方向02组投档线495分，03组投档线494分，历史方向01组投档线511分。此外，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30个，涉及8个专业，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611分、电气电子类613分、计算机类633分、护理专业603分、财经类634分、旅游类587分、学前教育专业598分、农学类601分。三峡大学科技学院技能高考本科招生计划共185个，涉及6个专业，各专业投档最低分数线分别是机械类562分、计算机类590分、护理专业590分、财经类605分、建筑技术类550分、旅游类571分。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7月19号晚，历时两周集结16支队伍上演32场激烈对决的东达杯2026年雷祖镇村 BA 篮球赛，在乡亲们的呐喊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7: 运球突破，快攻上篮，三分命中，比分交替上升，当晚的冠军争夺战将现场气氛推到顶点。经过激烈比拼，远大未来之星队凭借出色团队配合摘得桂冠，湖北宜安代表队拿下亚军，祥云战队斩获季军，东达矿业代表队获得第四名。
8: 首先我非常开心，非常激动，总共有16支队伍啊，增进了友谊，切磋了球技。
7: 远安雷祖镇村碧黑自7月6号开赛以来，累计吸引了线上线下5万余名观众围观，不仅赛事精彩，精心设置的奖品也别有深意。
9: 我们本次村碧黑篮球赛的奖品设置的也非常有特色，选用的是牛、羊、猪、大鹅等非常接地气农特产品，同时我们也还提供了米菌茶啊，通过这样一个比赛可以把我们的农特产品推介出去。
7: 不再安静的小镇夜晚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实体现，也是乡村振兴的生动写照。接下来雷祖镇将不断深化共同缔造，通过让群众当主角，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9: 活动吸引力很强，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关注我们这个赛事，通过这个活动的举办也大大推介了我们雷祖镇，也把我们中部百强乡镇、全国文明乡镇的称号打得更响。
0: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0: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22号，我市正式出台宜昌市关爱礼遇道德典型实施办法，推出六大礼遇加五项帮扶政策体系，通过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相结合，在全社会树立德者受尊、德者有德、好人好报的鲜明价值导向。办法明确，礼遇对象包括我市历年来获评的全国道德模范含提名奖、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湖北省道德模范、荆楚楷模、湖北好人等先进典型，统一制作发放宜昌市好人礼遇卡，作为享受各项关爱礼遇措施的唯一有效凭证，实行一人一卡动态管理。在礼遇方面，办法推出六大类暖心举措。政治礼遇上，将道德典型纳入各级领导春节前集中走访慰问对象，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道德典型作为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人选，邀请道德典型出席重要典礼、仪式和重大活动等。健康礼遇上，道德典型每两年可享受一次市内三甲医院免费体检服务，标准为每人2000元，并在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免普通门诊挂号费。出行礼遇上，凭好人礼遇卡可免费乘坐全市城市公交，并在宜昌三峡国际机场享受商务贵宾休息室服务。文旅礼遇上，免费办理宜昌旅游景区年卡，畅游全市5A 级景区及年卡覆盖的宜京京恩区域内所有景区，每年享受600元宜昌文汇卡额度，并免押金办理公共图书馆借阅证。养老礼遇上，在市内公办养老机构享受优惠优待政策，就读市老年大学给予一定课程学费支持。宣传褒扬上，市级媒体将开辟专栏专题宣传其先进事迹。在帮扶方面，针对因重大疾病、意外事故等原因导致生活困难的道德典型，经审核后给予一定的资金帮扶，优先办理城乡低保等兜底保障。对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条件的道德典型家庭，相关部门给予优先保障。同时，对生活特别困难、行动不便等情况的道德典型，协调志愿服务组织开展结对帮扶，并发动群团组织和慈善机构进行社会帮扶。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办法的出台将进一步推动道德典型关爱礼遇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让榜样力量引领城市文明风尚，为好人之城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村干部走进直播间讲政策，帮农产品找销路，也推介乡村风光。镜头前的乡音和实景，常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一些干部成了网红，村庄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干部调任驻村期满之后，这些账号怎么办？不少地方的答案令人遗憾，人一走号就停，多年攒下的流量也随之归零。人走号费的尴尬暴露出基层数字化转型中两道绕不开的坎儿。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网红村干部离任后账号不能跟着凉了。互联网时代的直播带货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商业行为，背后考验的是内容策划、产品选品、冷链物流、售后服务等一整套复杂的供应链体系。一个优质自媒体账号的孵化相当不易，可谓人努力天帮忙，还要大家伙儿齐心协力。乡村数字化的冷启动阶段，能人的作用无可替代。在很多村庄，直播间几乎是靠某一位村干部单枪匹马撑起来的。书记先趟路，群众跟着干，村干部带头拍第一条视频，开第一场直播，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观念动员。能人破局的价值应该充分肯定，但肯定价值不等于可以依赖到底。个人独角戏固然能在短期内凭借干部的个人魅力和身份红利迅速吸引一波流量，但其抗风险能力极低，一旦灵魂人物离任，红极一时也会因后继无人归于沉寂。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把流量只绑定在个人身上，就很难沉淀为本地长效的产业资产，最终出现光涨粉丝不涨庄稼的

局面。看到个别网红村干部成功出圈带火地方特产，一些地方便动了复制奇迹的念头，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快速推广。于是一刀切的 KPI 考核随之而来，要求村村开直播，人人当主播，甚至将短视频播放量、直播间在线人数等直接与干部的绩效挂钩。这种强推的结果往往是赶鸭子上架，一些本不擅长出镜、日常工作本就繁重的基层干部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坐在镜头前。有的地方为了应付考核，甚至出现花钱买粉、刷播放量等数据造假行为。这种虚假繁荣的自媒体不仅没能帮群众卖出农产品，反而成了基层干部的新负担，消磨了数字化助农的真实成效。基层自媒体要走得远，村干部的定位应当是搭台者而非主角。干部的特长在于协调资源、提供保障，不一定都得冲锋到前线去当职业主播。政府的本分是修好路、牵好网、建好冷链仓储，为乡村电商搭好基础设施的巢。同时通过政策扶持和技能培训，吸引返乡创业青年、专业合作社和本土农民当主播，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互联网流量是流动的，但乡村和土地的产业是扎实的。把天降网红的偶然转化为产业红利的必然，基层的数字化探索才能告别一阵风的喧嚣，迎来细水长流的丰收。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夏雨，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任何一种食物，哪怕再普通，都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当食物落在文字里，这种抚慰便有感知，变得具体了。由食物带来的温暖通过文字再次发酵，成为一种属于生活的小确幸。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邂逅将美食和文字变成幸福魔法的作家，江苏作家李静白。在他的《人间滋味温暖可期》一书中，家乡泰州的美食一一呈现，让读者跟随文字走进菜场，听当地方言，吃本土小吃，呼吸着这里的市井烟火气，阳光洒肩上，仿佛当地人。此刻书中的美食变得真实而富有诗意。
3: 初夏时节，小镇上多了些挑着担子踏着三轮车卖蚕豆的农人。他们在集市上寻觅一块空地，拉开罩在蚕豆上的塑料薄膜，就叫卖起来。饱满的蚕豆鼓胀在豆荚中，支撑起绿色的喜悦，牵引着过往的居民停下脚步，撑上几斤回去尝鲜。故乡地处苏中平原，每到收获季节，田野中总荡漾着蔬果的清香。小时候，我常随母亲到菜地里采摘蚕豆荚，成排成列的蚕豆秧分布在田埂上摇摆着，长圆形的叶片在微风中荡漾。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挽起袖子，轻轻抓住蚕豆秧，顺手一拉就掰下豆荚。回家后，母亲剥蚕豆，我却调皮地拿两个蚕豆，找几根火柴棒插在其中，做个小人儿玩，或者趁母亲不注意，拿一把剥好的蚕豆，用棉线穿起串儿，朝脖子上一挂，扮成沙和尚和小伙伴玩耍。那些岁月深处的童年趣事，现在想起来依然那么美好。蚕豆烹制有多种选择，江淮一些酒店喜欢做油焖蚕豆，厚重的油脂掩盖了蚕豆的原味儿，
2: 就个人口味而言，我还是喜欢母亲的素烧蚕豆，常见的是雪菜烧蚕豆，翻炒雪菜和蚕豆的同时，将茴香菜切段撒到锅内，蚕豆香味扑鼻，搭配蚬子粥相当清爽。若有亲友到家来，母亲还要烹制蒜苔烧蚕豆，这道菜往往作为压轴菜上桌，它能消除鱼肉的油腻。时蔬的清香隐含蚕豆的粉嫩和蒜苔的清脆，与脑海中浮现的田园美景交织在一起，让人久久回味。即便过了成熟期，蚕豆依然能丰富平民的饮食生活。油炸蚕豆瓣儿，蚕豆拌油炸豆腐汤，蚕豆拌炒芹菜，都是佐酒下饭的佳肴。到了端午节，故乡会包一种五谷丰登粽，用水泡开了蚕豆，把它和红豆、花生仁、黑米、糯米一起包裹品尝，糯香美味的同时还能吃出好彩头。过年前夕，家家户户则要拿出存放许久的老蚕豆加工成炒货。老蚕豆炒好后口感软硬，咬开后越嚼越香，孩子们拜年时往往抓一把老蚕豆放在衣袋中，不大的功夫衣袋就见了底儿，只留下蚕豆壳和浅浅的脚印儿散落在路边。蚕豆相传是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引入，2000多年来已成为国人生活中的重要食材。夏初品尝蚕豆也逐渐成为很多地方的固有习俗。宋代舒月祥《小酌送春时》中有莫道樱花抛白发，且将蚕豆拌青梅的诗句，可见先人也以品尝蚕豆和青梅的方式来送别春季，迎接夏日。
4: 贴是一种温暖，是亲密无间的默契融合。当面皮紧紧地贴到平底锅上，滋滋的轻微声响中，锅贴一词从烟雾中横空出世。它贴近了民间的市井家常，贴近了民众的口舌肠胃，让贴之妙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爱吃锅贴，也爱它美妙外形。街巷深处的小食店前，炭火上面的平底锅内，乳黄色的锅贴整齐排列，其外形宛如小型的弯月，上面的几道褶子好像传说中吴刚要砍的月桂树。月牙般的锅贴莹亮亮，似在观察着三三两两的行人，如农历月初的时候刚学会攀爬树梢的月牙，勇敢地亮出光芒，普照大地，给夜行者照亮回家的路。锅贴都是肉馅儿，所以我吃锅贴时会以醋蘸食。肉馅儿和葱姜混居后更显荤臊，在醋的点化下，它收拢锋芒，鲜意大增，味觉被它蕴含的肉香、鲜香、酸香所感染，和颜悦色地接受了它，允许它搭载着面皮的飞行器驶向腹内深处。去南京尝过当地有名的锅贴，锅贴细长依然如月牙，只不过似被云烟遮盖的状态。牛肉锅贴的底部烘烤的不是太焦黄，软绵中带着轻微的香脆，边吹着气边咬嚼着充满韧性的牛肉与哗然的姿态，表现丰盈的汤汁从中流淌出来，用整个嘴巴上前吮吸，事事有单纯的快乐浮上心头，丰满的人生也就是由这样无数的美好构成。想到单位附近的老巷子中有一家卖锅贴的小店，买过多次后和老板熟识。老板姓刘， 原是扬州老字号共和春饭店的伙计，其所做锅贴儿皮儿薄，馅料多，味道绝佳。其锅贴用油为粘稠的里下河地区菜籽油，质态如老板憨实的为人。老巷子于半年前拆迁，小店不见久矣。但愿这样的锅贴儿不至在人间消失。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民以食为天，食有味，食亦有情。任何一种吃食总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因子，美食滋润舌尖，文字温暖心灵。李静白的《人间滋味》温暖可期，就是这样一本书。他借助文字来感恩饮食，享受食物所带来的愉悦，用93篇文章，近百种家常食物，构成了普通泰州人餐桌上的酸甜苦辣，温暖可亲，让美味携文化在纸页上生香绽放。对常年生活在泰州的李静白来说，别人向往垂涎的美食，于他而言都是家常便饭，是寻常的烟火滋味。他诚诚恳恳地吃，诚诚恳恳地过日子，把每一次与食物的相遇视作日常的修行，让我们继续在他的文字里，可以读出一个温暖的世界。
2: 淮阳一带，如扬州、泰州、兴化、高邮、东台等地，有吃早茶的习俗。早茶不仅光有茶水，还有烫干丝、煮干丝、搅面馄饨及各式点心。清晨，人们往茶馆里一坐，在海阔天空聊天的同时，加一口爽滑的干丝，插一块筋道的面条，再吃几只可口的点心，一天的好日子就从好口福中开了头。早茶点心品种最丰富，有包子、烧麦、蒸饺、油糕等。这当中蒸饺相对热销，不仅大人爱吃，小孩也欢迎。出笼后的蒸饺体现出饱满鼓胀的月牙形态，上面均匀分布着几个整齐的褶子，很像充满美感的微型雕塑。蒸饺不像其他点心那般沉不住气，一出蒸笼就呼呼地吐着热气。自始至终，它闷声发大财，不声不响卧在蒸笼里，等待人们的味蕾检阅。可千万不要小瞧蒸饺这般沉静姿态，它薄似纸翼的面皮之中，裹藏了一颗热烈而又奔放的内心。乡人汪曾祺老夫子的小说《如意楼》和《得意楼》里简介了怎样吃蒸饺。皮里一包汤汁，吃蒸饺需先咬破一小口，将汤汁吸取，吸时要小心，否则烫嘴。这让人欢喜让人忧的汤汁出自微煮的透烂皮冻。蒸饺馅料虽以肉梅为主，但要是缺少了皮冻融化开的鲜汤，蒸饺就缺少了一份生气。蒸饺花色繁多，有一种虾仁蒸饺颇具盛名。淮阳多湖泊，水产丰富，民国学者夏兆龄《武陵野记》中有载，虾为鲜品，出产素多。因资源的优势，故人们把虾投入到吃食的各个方面，虾仁蒸饺也就应运而生了。虾仁蒸饺选用的虾仁是从河中刚捕捞上的青虾，通体晶莹透明，汁爪强健，蹦跳起来足有5公分高。鲜虾要先用特殊的方式冷冻养上2-3天，排除它背部肠线内的杂质，然后剪去头尾，剔取中段虾仁和皮肉冻一起，加到蒸饺的肉馅中，包入擀面杖擀好的一片片雪白的面皮内，就可以上蒸笼了。当地人每逢喜事或有亲朋到来，吃早茶点一笼虾仁蒸饺是不在书中交代的事情。吃虾仁蒸饺和吃普通蒸饺方式一致， 唯一不同的是，人们喜欢佐醋食用。醋不但分散了虾仁的腥气，还化解了肉梅的油腻。汤汁顺着少许醋液喝掉，从喉咙滑过，舒坦充斥周身，暖意盈怀。接着吃体型消瘦的蒸饺，面皮内的肉馅儿看似完整，但一碰舌尖就弱不禁风地软化开来，白亮的虾仁紧跟着闪现出场。在牙齿这道关卡面前，它的滑嫩指数和面皮的弹性力度互成正比，它们越过口中的每寸面积，合力制造出一个叫做美味的词汇。孩子们对虾仁蒸饺没有具体的体验感觉，顽皮的他们吸完蒸饺的汤之后，会边吃边数肉馅里面有几个虾仁，相互还要进行个比较。茶馆里的白案师傅憨实，不斤斤计较蝇头小利，包蒸饺时并不刻意控制虾仁数量，一个蒸饺里少说也有三个虾仁。通常吃到蒸饺馅料里虾仁最多的孩子，总能牵引起其他孩子羡慕的目光。蒸饺与虾仁的牵手是点心和水仙的成功结合。如在此基础上再加上汪老夫子描述的切成米粒大的冬笋细末，水仙和山珍俱融入蒸饺之味，那味道想必要更为完美了吧。

0: 对话交流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玉者，石之美玉也。古玉器啊，是中华文化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鲜明的特色、精湛的制作技艺、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著称于世。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啊，已经有了7000余年的历史了。玉器有出土的、传世的，有旧玉新刻工或者新玉仿古的，有自然土沁的，有人工加色的，等等等等。这就需要掌握呀鉴别古玉器的几个要素，例如玉质啊、刀工、器形、纹饰、沁色等等等等。大家都说玉是有灵性的，爱好收藏的藏家，谁没有收藏玉石的难忘故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我们继续来说两个和玉石收藏有关的故事。首先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玉石鉴赏家王敬之先生收藏玉石美人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由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
7: 在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里，有一篇《海的女儿》，讲的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美人鱼，为了让自己心爱的王子幸福，毅然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曾经感动了世界上无数的人，美人鱼也成了丹麦人的骄傲。丹麦艺术家将他的塑像立在了海边，成为了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一大景观。其实在我们中国，美人鱼的历史比丹麦美人鱼的历史至少要早1500年。晋人甘宝《搜神记》第12卷就有记载，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树异记也说过，鲛人即全仙也，又名全客，南海出鲛消沙，全仙浅之，一名龙沙，其价100余斤，以为福，入水不如。从记载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鲛人与那些只知道成天在海里玩耍的丹麦人鱼相比，更多了一种责任。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制出名贵的鲛绡，还会用他们心酸的泪水化作莹润的珍珠。王敬之一直很奇怪， 从晋朝到现在

这么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写了那么多的神话故事，写了天仙配，写了牛郎织女，写了柳毅传书，甚至还写了同为鱼类的鲑鱼，为什么没有人写鲛人呢？是因为这些个鲛人只知道默默的奉献，奉献鲛绡，奉献珍珠，而没有浪漫的情调，不懂爱情吗？然而这种想法却在2003年春节王敬之到南京省亲的时候完全改变了。因为王敬之收藏到了一块古代的玉器，雕的正是一位美丽的鲛人。多年的收藏经历已固定了王敬之的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无论多忙，都要去逛一下古玩市场。南京是王敬之的故乡，那儿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在民间积淀的古物向来为外地人所垂涎。王敬之每次回家都要把那儿的小古玩店看个遍，虽然大多时候是空手而归，但是王敬之乐在其中，兴趣不减。或许这次是老天爷被王敬之的孝心所感动了，竟然一下子让王敬之买了4块古玉。小店的主人很好客，泡好了茶，请王敬之坐在柜台前边慢慢看。王敬之选中了2块古玉，花光了口袋里的钱。付完钱之后，王敬之继续看柜台里的玉，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看到了这只美人鱼。王敬之请店主把这东西拿出来，一到手上就被他给征服了。这是一块和田籽玉，一面用高浮雕雕着美丽的鲛人，一面是一张展开的莲叶。鲛人面部丰满，容颜秀丽，头上挽着双环，肩上披着飘带，他的右手扶着发髻，仿佛正在理着被风吹乱了的头发。他左手托着用精血泪水化成的珍珠，他的下半身是鱼身，全是饱满的鱼鳞，鱼尾叉开，好像正在用力的滑动。为了改变半截鱼身的单调，艺术家将他的腹鳍处理成由细密阴线组成的燕尾状，还给他穿上了薄薄的鲛绡，群山飘动，简直使人能感觉到其中呼呼的大风和激越的水声。王敬之当时浑身一热，恨不得用刚买的那个古玉跟老板交换，但是自己啊还是克制住了，因为他怕这样会泄露出这件玉器价值的信息。第二天，南京下着春节期间罕见的大雨，王敬之冒着大雨打的赶到了那家店，将美人鱼买下来了。幸亏店主那天下雨也营业，要是他不营业，王敬之真不知道那天自己将怎样度过。哎，得到了这块美玉，王敬之高兴坏了。老板帮王敬之穿了一根绳子，当天晚上王敬之就将它攥在手里进入了梦乡。那么这只美人鱼是什么年代的呢？从风格上应该是宋代的作品。首先是美人鱼的发型，这种双环望仙髻，这是唐宋时期盛行的发型。其次，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与飞天是有渊源的，开脸也和飞天一样。在雕刻技法上，喜欢用短的细阴线来装饰，鱼鳞的短弧线，琢出的半月形，鱼尾为两骑士成人字形。还有就是宋代非常喜欢用莲叶做衬底，而且莲叶的四边都微微的翻起。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5: 哎呦，不行了。
4: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5: 哎呦，
4: 跑前跑后，
5: 女儿回来了，
4: 健步如飞。来来来，
5: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0: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刚刚好是什么？
0: 一扫疲惫。
1: 对，哎，是可以让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个话题。
0: 是的。
1: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和你们往期听到的这类相关的话题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这期节目。说的是什么呢？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关于茶有关的这些门道哈。
1: 是
0: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聊的是盛夏的这些喝茶的文化。
1: 对，更多的其实今天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果茶呀，还有花茶呀，以及在家怎么去自制这样比较美好的，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喝起来很好喝的茶饮。
0: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盛夏时节该如何喝茶。
1: 对，当然了，就是这样的话题不能是我们两个跟大家聊嘛，不够专业。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普悦国艺的

0: 孙小乐来跟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的话题，欢迎，
1: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孙小乐。
0: 对，其实孙小乐刚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是一个很安静，然后跟我们两个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相对要沉稳很多啊。
1: 是的，
0: 就是所以你看，这种传统文化和这种茶艺，这个浸淫下长大的人，
1: 真的
0: 这种去长时间去这种感受传统文化的人，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1: 真的能修身养性啊。
0: 对，
1: 是，所以说，大家今天也可以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的孙小乐。
0: 对啊，是，今天可能不是像大家想到的非常传统那种茶啊，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的是茶饮，所以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或者来说一说，哎，你说我平常可能在市面上，特别爱喝的什么奶茶也好，或者果茶也好，我能不能自己在家做？都可以来跟我们问啊，因为今天我们有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讲解怎么去做。
1: 是有关那些茶的茶饮啊。
0: 是，哎，先想问一下这个孙老师哈，就像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的这种果茶呀，或者花茶呀，它和这种传统的茶叶它是一样的吗？
2: 它是不一样的，
0: 您离话筒可以稍微近一点。
2: 它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中国人的一个习惯是把但凡能喝的全都叫茶。在南方很多地方呢，我们连水都叫茶。所以其实我说的这杯茶和他说的那杯茶肯定不是一件事儿。
1: 是有区别的哈。
2: 对。
0: 对。哎，所以其实像我觉得尤其是近些年啊，就是像什么花茶果茶特别受大家喜欢。
2: 是的。
0: 一个是因为好看。
2: 对啊，
0: 再一个是不是真的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它真的具备什么这个功能那个功效的？
2: 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个是好看，另外一个是真的好喝。至于功效是需要时间去检测的。
0: 对，
2: 这个一时半会儿咱也说不太清楚。
0: 对，所以也就跟大家来提个醒，但凡是市面上跟你说我喝了这个茶就能瘦多少斤，或者是我喝了这个茶你就能怎么怎么样的。都别信啊！这一个是它的那个量真的是没有让大家说想了一下我能喝那么多，二一个它又不是药，对吧？
1: 对，
2: 是的，
1: 它其实就是一个能够在夏日这尤其是这样的盛夏时节跟您清热解暑，哎，让您喝完之后这个浑身舒畅的这样的一种饮品啊。
2: 对对对，
1: 那其实现在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这种拼配茶呀，或者是这果茶呀，甚至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茶饮，对吧？那今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介绍哈。
0: 对，你看我有朋友正在发来了一个照片哈，正在喝的茶。红豆薏米芡实茶，这个代用茶其实应该是那种一包一包的直接冲泡的吧？
2: 是的，
1: 对，红豆薏米茶其实很多朋友会在夏天喝，因为
0: 说是祛湿嘛，
1: 对，说是有祛湿，包括有消肿的这样的功效啊。但它这样的这种，比如说刚刚听友发来的这样的一个拼配茶，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的那些功效呢？
2: 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说茶的时候呢，其实先可以把茶大致做一个，从专业的角度上来讲，大致做一个区分。像我们在专业当中学习的茶，是我们中国的六大茶类，就是像绿茶、黄茶、白茶、乌龙茶、红茶、黑茶。还有普洱茶，普洱茶经常是归在黑茶类里的，但是如果严谨一点，可以把普洱茶跟其他的黑茶做一个区分。那么至于像这个，像刚才看到的这个红豆薏米茶，它属于什么呢？它其实这三样都是属于食材的，那如果从专业去区分的话，
1: 它其实不是茶，
2: 非茶之茶，
1: 非茶之茶。
2: 就是包括了一些中草药以及一些我们平时吃的东西，用这些东西做成的一些饮品或者是食品，它都属于非茶之茶的范畴。
1: 其实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说的红豆薏米茶，它不算茶，因为它不是茶制品。
2: 对
1: 啊，但是它是这种类似的饮品，所以说也叫。就非茶之茶的一种工艺哈。
0: 对，你看还有这个草雀也争春说，我就爱喝夏天的苦丁茶，就觉得一到夏天就得吃点苦。
1: 哇，这个苦丁茶我喝过，太苦了，真的，我觉得比药还苦啊。但是就是比如说我爸妈我父母特别爱喝，因为
0: 我妈总跟我说有回甘，
1: 对，就是我丝毫喝不出来，就他比如说跟喝美式咖啡一样，对吧？有些人就觉得哎太苦了，但是爱咖啡的人就会觉得哎喝完咖啡有一种那种香醇那种感觉啊。
0: 你知道
1: 苦丁茶也一样，
0: 你知道这回甘怎么来吗？
1: 怎么来呢？
0: 你再喝口白水它就来了。
1: 就是因为太苦了，
2: 对对，
1: 所以喝白水没味儿的这些都觉得是甜
0: 的。它真
1: 的
0: 是会回甘的。所以苦丁茶算得上您刚刚说的这些茶的种类之一吗？
2: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
0: 它也算是非茶之茶呀。
2: 其实它更多时候是属于中药的范畴。
1: 对，它是一种药材哈，
2: 它是药材，它到底适不适合喝呢？这个事儿咱得遵医嘱
0: 哦，
2: 不能说在网上一搜说这能消炎败火，然后就去喝它。看看适不适合自己，这是需要大夫去帮我们去平衡的。
1: 孙老师，您在跟听友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啊
2: 哦。不好意思，
0: 对，您看，所以刚刚这个征春说了，说苦丁茶夏天要吃苦，还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这个苦丁茶的。虽然说现在说夏天要吃苦哈，但是您还真得自己去看一看，
1: 对，
0: 身体适不适合啊、对啊，向着阳光说了，这个夏天天气比较热，喝红茶挺好的。大部分的人夏天食欲不振，红茶就可以帮助肠胃消化，增进食欲，还有调节脾胃的功效，是这样吗？我看喝红茶的朋友挺多的。
2: 是这样的，他说的特别好。因为普通的老百姓可能会有一个惯常情况下会有一个认识，就是夏天要吃凉的东西。但是如果是从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就是传统习惯当中，应该有一个概念，就是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反倒应该吃一些温和的，甚至于是热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所谓温和呢，是指食品的性味，就是咱们中国人吃东西不是讲温凉寒热吗？是从这个角度，而不是单纯的从它的成分的角度。那么红茶呢，相对来说它可以讲是所有茶类当中最温和的，也是最适合这个季节去喝的。
1: 还有朋友说了，我全年会喝红茶啊，其实这个很多这种茶饮经常喝的话，是对身体有一个调节的作用的。
2: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 ABC 发了一张照片，说朋友送的，说要喝时令茶，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是不是也算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非茶之茶？
2: 是的，
0: 是
2: 的。
1: 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市面上的这些调配茶，我们都归到刚刚孙老师说的这个范畴里，就是非茶之茶啊，是这样的。
2: 对
1: 啊，那这个藿香荷叶午夜茶，这个我还真没喝过，但是。我看这个名字会不会有一股藿香正气水的味道？
0: 有很多朋友在夏天都愿意去喝点荷叶，说是荷叶茶能败火，然后还能什么减肥、刮油什么的，是有这样的功效吗？
2: 荷叶应该也算是中药。然后呢，它基本上以我所有限的所知呢，它是属于比较寒凉的。所以如果说身体本身就很寒凉的话，再去吃寒凉的东西可能是不适合的。
1: 对，反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或者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借鉴啊，但是最终还是要以个人的身体情况，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而去选择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又来聊一聊剩下的那些茶的门道啊。
0: 对，你看，就是有一位朋友在问啊，他说我就喜欢喝奶茶，我走到哪儿都喝，什么绿茶、红茶、这个乌龙茶，但是我就不太会做。我就想问一问怎么做。其实确实有很多朋友，包括像刚刚这个谁刚发来着。说是这个我夏天就喜欢喝奶茶，但是不知道在这说会不会被打，不会啊。其实奶茶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种饮料了吧。
2: 对。
0: 但是我们在市面上去买的奶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就是它热量非常的高，
0: 对，而且真的非常的甜。
1: 没错，所以说现在会有很多的朋友会在家自制这样的奶茶。那刚刚也有朋友在问了，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话题来说，就在家如果说想来制作一些，在就是自己能制作一些这样的茶饮，包括刚刚说的非茶制茶的话，有没有一些小窍门给大家推荐呢？
2: 其实做奶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儿。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担心在外面喝到的奶茶热量特别高的时候，完全可以在家里自己去控制它的热量，
0: 对，
2: 也能做得特别的好喝。
0: 给我们 友说一下这个方法吧。
2: 嗯，然后其实大家可以用那个首选是用红茶作为这个主要的原料。
0: 哦，红茶。
2: 对对。然后其实像我们一般情况底下在外边喝的奶茶，它都是以红茶为主要原料。它跟平时清饮的时候的唯一的区别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0: 嗯，
2: 用咱的话说就是要泡的特别浓。
0: 哦，对，要不然喝不出那个茶味儿。
2: 是的。
1: 所以说它会有的会用一些浓缩液哈，就是。
2: 会。但是其实如果是在外边我们排队买的那种，他经常会用国外的一些红碎茶，就是在红茶的加工过程当中有一类叫红碎茶，他会在做的过程里会把这个茶叶呢切割的非常细碎。
0: 嗯
2: 啊，切那么细碎就是为了让它在进入水中之后内容物质能快速析出，所以是属于那种可以速饮的，就是很快速就能得到的意思。
1: 嗯
2: 啊，然后呢，如果是在家里做红茶，做红茶的奶茶的话，可以选择家里现有的茶叶，因为其实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利用嘛。啊，如果是没有的话，可以去买各种红茶，以自己的口味为准。
1: 嗯，
2: 因为这是给自个儿喝的，
1: 嗯，
2: 所以尊重自己的口感就好了。
1: 对，也可以买一些，比如说相对好一些的啊。
2: 是的，是的。然后在冲泡的时候，跟咱们清饮的唯一区别就是浓度要至少高3到5倍，因为往里要加其他的东西，
1: 哎，
2: 所以如果说浓度不够的话，就感觉清汤寡水的，
1: 嗯，
2: 就
1: 没有那个茶的味道了，
2: 对，就没有那个质感了，
1: 嗯，
2: 所以茶汤要浓。另外呢，就只需要加两样东西，一个是糖，一个是牛奶，
1: 哎，就是糖和牛奶，
2: 啊，对，
1: 嗯，
2: 牛奶呢最好是加热一下，因为其实它如果茶汤是热的话，加进去的这个其他的一些配料最好它的温度能够跟茶汤能匹配，这样它会融合得更好。
0: 嗯，哦，
1: 所以说你不能比如说这个茶汤煮好了不能加
0: 什么。然后有很多朋友其实现在为什么喜欢这种茶饮或者自己去做这样的茶饮料，就是因为有这样拼配的乐趣。
1: 没错
0: 啊，嗯，我自己可能加一点玫瑰，
1: 哎，
0: 然后加点蜂蜜，然后又加点柠檬，
1: 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对，哎，那说到这儿啊，就想让我们的这个李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夏天，我就先说这孙老师给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我夏天嘛，女性就喜欢喝一些好看的，
1: 嗯，
0: 然后呢，
1: 味道又很好的，
0: 对，带有一点点能骗自己的，好像能刮刮油的，或者能这个去去湿、减减脂的这样功效的茶饮有吗？
2: 有的。首先我得说，就是茶减脂的效果是确实确定存在的。
1: 嗯，
0: 啊，我回去多喝点，多囤点。
2: 然后呢，在众多茶当中呢，就是我们直接说实验室里的数据哈，就是在六大茶类当中，这个减脂效果最好的，往往是氧化程度比较高的，
0: 嗯，
2: 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说的发酵程度比较高的茶。
1: 嗯，
2: 比如说像红茶、
0: 嗯、
2: 普洱熟茶，
1: 嗯，
2: 这都是属于从降脂的角度上来讲效果最好的。
0: 嗯
1: 嗯，
2: 对，
1: 就如果你想通过茶饮来这个适当的有一些减肥的功效的话，多选择这种发酵程度高的这种茶叶。
0: 嗯，那如果我就想喝普洱，但是呢我还想一点有别的风味，
1: 哎，
0: 我能跟它拼什么呢？
1: 有一些花香啊、果香啊这些。
2: 如果是普洱熟茶的话，可以加陈皮进去。
1: 嗯，
0: 哦，
1: 加陈皮进去啊，其实就是这种发酵过的这种风味哈。
2: 对，
1: 嗯。
2: 然后可能女孩子一般来说喜欢香香甜甜的东西，
1: 嗯，
2: 所以可能会对红茶更有好感。
0: 对，
2: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里面加玫瑰，还有呢就是像话梅这种都可以，
0: 啊，还可以加话梅哈。
2: 对，因为红茶本身是甜度比较高的，
0: 嗯，
2: 所以其实如果是从口味的角度上来讲，可以加一点酸去平衡。
1: 嗯，
2: 当然也如果不介意的话，还可以加糖，这个就是看个人习惯了。
0: 对，有些人怕胖嘛，他就不太爱加糖，也有人觉得就糖它就会盖过本身的那个风味啊，他就不太喜欢加，
1: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因个人的口味而定。
0: 对，还有朋友喜欢用这个茶叶包做奶茶，觉得特别快啊，又简单，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口味，什么香草的呀，
1: 嗯，
0: 四季果的呀，都是甜甜美美的。
1: 哎，其实我也特想问一问，就是就着我们这 ABC 发来的这张图片，现在市面上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简易的这种，
2: 嗯，
1: 茶包啊，这样的茶包，它的品质，包括它泡出来的这个茶，包括功效，是跟刚刚介绍的有折扣吗？还是说会有一些不同？
2: 没有折扣，因为其实我们中国人习惯认为茶应该是比较条索 有比较匀整的这种，会品质很好。
1: 嗯，
2: 但是其实呢，这个茶包其实就是为了给我们提供方便的，
1: 哎、就是便它更便捷了。
2: 啊、对，
1: 而且把里面的这个茶叶的这种叶片打得更碎一些，就更好的吸出。就像刚刚说的，如果您想自己在家里面做的话，其实用这种茶包也是 OK 的。哎、
2: OK 的，
1: 多放几包。
2: 对，是的。如果觉得一包不够，可以放三包。
1: 嗯，
2: 然后基本上三包这个袋泡，它的浓度是足够的。
0: 嗯。

0: 哎，所以其实这提供了一个方便，就像我们这种上班的比较忙的朋友，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多闲暇的时间，就一点一点的去享受这个过程。我就想快速的喝到它，那可能茶包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哎，那刚刚说完了这个女性，我觉得别我一个人谋福利啊，娇娇来吧。
1: 对，我觉得也是来，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男性朋友，包括很多年轻朋友也开始逐渐的喝茶了啊。那男性就是包括这样的青年朋友的在喝茶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青年朋友觉得，哎，我去喝这个绿茶觉得苦啊，或者喝这个乌龙茶、普洱茶就觉得，哎，又有点不像年轻人啊。那有没有一些值得年轻人啊、年轻的男性朋友推荐的这些茶饮呢？
2: 其实第一个就是茶，它本身是食品，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的第一件事呢，就是自己的需求。就是简单的说，就是喝哪个好喝就喝哪个，
1: 哪个口感更好。
2: 喝茶比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不是健康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选哪个都不算是错的。至于说觉得茶苦，我们可以通过泡茶的方法去调整。
1: 就有哪些方法能够有一些比较好的调整？
2: 比如说减少制茶量，就是茶叶少放一点，
1: 少放一点
2: 啊、
1: 哎，
2: 或者说缩短整个浸泡的时间。简单的说，就是把茶泡的淡一点、
1: 啊，
2: 它不就不苦了吗？
0: 对，或者你这前几泡别喝，然后喝后几泡。
1: 功夫茶嘛，第一泡都得先这个冲冲茶具，
0: 越泡越淡嘛，对吧？
1: 是，
0: 可能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刚刚这个孙老师说的很多啊，我特别赞同。就大家不要为了我想喝茶或者我想学这个东西，就把这个过程搞得特别的复杂，就给自己设立特别多的门槛。就你一旦门槛很高了，或者是整个过程特别复杂了，或者你感觉我要准备很多的东西，你就
1: 有负担了，
0: 对，你容易离太远。但其实它就是很生活化的。
2: 是的，
0: 手边有什么用什么啊，我想淡点我就淡点冲呗。啊，就方法的问题，
1: 没错
0: 啊，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我觉得还比较有趣的关于茶的一些知识，而且确实也解答了一些大家的困惑。我能看见大家，我发现啊，我们的听众真的卧虎藏龙，发现吗？
1: 而且一说到这个关于茶的话题的时候，大家真的就是非常踊跃，而且就是会把自己手边的东西发来啊，真的，你看，
0: 你们都好养生啊，
1: 对，向阳而生，哎呀，这个早餐配着茶饮，然后后面还有这样的绿树的环境，感觉哎呀真的特别好，这就是周末的休闲时光。在家中囤的这些货啊，有这个玫瑰啊、干话梅，还有黑枸杞等等等等，哎，这个种类非常的多。
0: 对，还有我们这个七七五八说了，美容花茶我特别喜欢，现在呢有时候也喝点绿茶。
1: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3: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0: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人说，理想就是离乡，灯红酒绿，在繁华之下，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也许理想永远不会有实现的那么一天，但是在这有限的青春中，大家都在勇敢且无悔地往前冲着，即使倒下，也要做自己的勇士。2014年，赵雷的《吉姆餐厅》当中有一首歌，名字叫做《理想》。在一次综艺节目的演唱前，赵雷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他说，在北京生活了14年，但是站在鼓楼上，一切繁华都与自己无关。每天坐着公汽去后海演唱，不管50块还是80块，只要有人听他就会唱。路上的艰辛，也许一切都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不再是理想。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来自于赵雷，《理想》。
1: 这首歌是就是在日常生活里见到一些工人啊，或者是包括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出来打拼的，就是我结合他们，然后再结合自己，就汇成了这样的歌。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理想不再是理想。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我们来听王心凌。1982年，王心凌出生在中国台湾新竹的一个普通家庭中，妈妈之前在西餐厅担任歌手，她遗传了妈妈会唱歌的基因。后来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她和弟弟艰难生活。为了帮助女儿实现唱歌的梦想，妈妈卖了家里唯一值钱的车子，送她去艺校读书。阴差阳错，王心凌读了戏剧专业。凭着甜美的面容，她在校期间便获得了出演电视剧的机会。接触到演艺圈之后，王心凌认识了很多音乐圈的朋友，好友推荐她去试音，没想到第一次试音就顺利签了经纪约。那一年王心凌只有20岁。20年前的华语乐坛是许多人眼中诸神的黄昏，好歌层出不穷，让乐坛再创高峰，却也成为了最后的繁荣。而中国台湾的女歌手当中流行着四大三小天后，是这片繁荣中无法抹去的色彩。所谓四大，就是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和梁静茹，而三小指的是王心凌、杨丞琳和张韶涵。2003年，四大天后刚刚崭露头角，三小天后却还无人知晓。那时王心凌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专辑中她留着长直发，穿着露肩的上衣，唱着酷劲十足的舞曲，和后来甜美可人的形象相去甚远，乍一看还以为是蔡依林和萧亚轩的合体。因为定位不突出，王心凌的出道专辑被大家遗忘在乐坛的角落，唯有一首歌杀出了重围，就是林俊杰写的《当你》。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 听达达唱南方，
4: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3: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5: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说来有趣，当你这首歌是王心凌第一次被大家记住的歌曲，也是奠定她未来大红的一颗幸运石。在拍摄 MV 时，王心凌需要扮演成女学生，穿上校服的她清纯可人，略施粉黛就让许多工作人员大呼好看。公司的策划人员由此得来灵感，敲定王心凌下一张专辑的定位就是穿着学生制服的女学生唱跳可爱舞曲，于是王心凌的第一支神曲由此而来。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此并没有对他的人气有太多的注意。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比起事业上的转型困境，彻底击垮王心凌的是他的感情生活。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她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她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防。

0: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鑫。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4号8时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三峡畜牧产业园全链发力，冲刺年产值20亿元；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强化权益维护，优化服务保障；121名观察员上岗，28个监测点设立，我市营商环境引入社会监督新力量；宜昌权益启动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住市民夏日舌尖防线；城乡居民养老变更窗口期开启，多缴多得，提升晚年养老待遇；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作为省级重点项目，三峡畜牧产业园创新推行同步施工、同步招商、同步投产三同步发展模式，加速产业集聚。眼下园区投产项目产销两旺，在建项目提速攻坚，在全力冲刺年产值20亿元的目标。请听记者的报道。
4: 湖北蛋香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园区首家入驻的蛋品加工企业，在企业无菌生产车间、全自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新鲜鸡蛋经过光检筛选、紫外线杀菌、精准称重分级等多道工序后，才能外销市场。车间末端，工作人员正在封装打包一批26吨的合格鲜鸡蛋，即将发往香港市场。
5: 这台设备是一个鸡蛋的品相检测仪，它主要的功能是检测每一枚鸡蛋的结晶度、裂纹、暗纹，人的肉眼看不清的，把它调现出来。所以发出去的每一枚鸡蛋都可以达到国家食品安全合格的标准。
4: 今年初投产以来，这家企业累计完成鸡蛋出口312吨。除了供应本地市场，产品主要销往港澳及东南亚等地，总产值达到2200万元。为保证产品质量，园区冷链仓储设施同步配套，在园区6万立方米现代化冷链物流仓储冻库内，各类冷冻畜产品分类存储，高效中转，为产业园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冷链服务。
5: 园区呢有配套的冷链物流仓库，我们选取了呢从车间装箱到仓库最快时间就2小时，全程冷链不单链。
6: 园区冻库连吞吐能力20万吨，屠宰企业的冷鲜肉品蛋品项目出口鲜蛋，茶卤公社的冷冻原料，还有园区各企业的生产原料都在这里集中存储中转，相比以往的外租冷库，企业物流成本降低了20%以上，还能辐射带动周边养殖户的冷冻产品错峰销售。
4: 截至目前，三峡畜牧产业园已有7个项目顺利投产，累计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今年已收购加工鲜活畜产品2万吨，辐射带动周边300余户养殖户稳定发展。已投产项目满产运行，在建项目也全速推进。今年11月，园区50万头生猪屠宰及深加工项目计划建成投产，产能标准在宜昌区域处于第一方阵。为这一重点项目做好配套，天然气管网架设工程将同步落地。全流程、全要素保障优质畜产品物畅其流。目前产业园还在三峡物流园、三峡果蔬交易市场建成2个城区集配中心， 在宜昌城区布局6家直营门店，并在云南、重庆、陕西等地设立6家驻外分公司。

0: 司，构建起高效协同、辐射全国的产销网络。
1: 我们预计今年园区产值20亿，计划今年在国内开20个门店。我们这个园区全部投产后，我们的目标是向50亿冲刺。
2: 常态化落实惠企服务，当好企业店小二，精准指导园区企业提质升级，积极培育规上加工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加快推进物理融合等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全力打造立足宜昌、辐射全省、面向全国的特色农业产业高地。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专题研究全市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就业群体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强化权益维护，优化服务保障，持续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后，陈鸿辉指出，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社会接触面广，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用心用情做好相关服务，打造小哥友好城市。陈鸿辉强调，要在摸清底数上下功夫，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摸排，准确掌握经营主体、从业人员及用工情况，为后续精准施策夯实基础。要在建强组织上下功夫，持续深化拓展两个覆盖，灵活建立党组织，全域延伸群团组织触角，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有形有效覆盖。要在关心关爱上下功夫，坐实合法权益保障，推动平台企业严格依法用工，严格落实算法备案制度，进一步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扩面，做优社会公共服务，构建15分钟暖心服务圈，拓宽技能提升和职业发展通道，做细日常人文关怀，让从业人员切实感受到善待与尊重。要在加强管理上下功夫，畅通沟通渠道，健全恳谈制度和诉求收集办理机制，积极引导从业人员严格遵守行业规范和交通安全法规等，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传播宜昌声音，讲好宜昌故事。陈鸿辉要求，相关部门要切实扛责上肩，做到管行业也要管党建，管群体也要管服务，要立足所需，尽己所能，主动跨前，同题共答，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要下沉一线开展深度走访调研，精准掌握新就业群体急难筹判，逐项明确办理事项，细化工作标准，确保好政策发挥好作用，产生好效果。市领导徐伟莹、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我市市场、法治、开放、产业、生活等环境提质增效，昨天我市召开全市优化营商环境观察员和监测点部署会，择优选聘121名营商环境观察员，并设立28个营商环境监测点。据了解，此次选聘的观察员涵盖企业、商会协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等各界代表，他们将深入企业车间、项目现场、办事窗口等一线，收集行业领域问题线索，提出工作意见建议。监测点则作为固定联系企业的前沿哨所，重点收集政策落地、企业经营和政务服务中的痛点、堵点，定期反映区域性和行业性共性问题，为精准施策提供数据支撑。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班相关负责人介绍，选聘观察员、设立监测点，旨在将社会力量引入营商环境监督体系。目前，我市已建立营商环境直通车工作机制，观察员和监测点反馈的每一个诉求，都将通过受理、分流、按理、反馈、回访、闭环流程高效处置，确保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全方位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0: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夜市烧烤、景区农家乐迎来消费热潮，食材变质、交叉污染等食品安全风险同步走高。即日起至九月中旬，宜昌在全市范围铺开2026年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紧盯商超冷链、乡村农家乐、饮品小店等重点经营场所，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方位守护群众夏日饮食安全。盛夏气温居高不下，生鲜储存、熟食加工稍有疏漏，就容易滋生细菌。商超作为生鲜冷链流通的第一道关口，管控标准直接关系到群众的餐桌安全。在宜昌雅思超市奥景花园店，门店食品安全员谭志正逐一对冷柜生鲜展台开展日常巡检。谭志：
1: 一到夏天，高温高湿，生鲜品质就成了我们门店管控最关键的一环。从采购源头开始，每一批食材都规范留存票据台账。生鲜卖场恒温20度左右，冷藏冷冻仓库严格按照标准控温，生熟货品分开存放，每件冻品都标明生产日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三带三防，戴好手套、口罩、头套，每天坚持食品留样，定时对店内进行全面消杀，守住生鲜安全第一关口。
0: 随着乡村游持续升温，沿河农家乐成为市民避暑聚餐的热门选择，食材的新鲜度、后厨卫生是监管检查的核心要点。梅子瘦身鱼馆作为当地农家乐经营主体，主动从严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梅子瘦身鱼馆执行总经理秦君兰：
2: 我们的鱼都是现捞现杀，所有的菜都是现切现配现做的。那在食品保存这一块，我们生食、熟食，包括荤菜、素菜，都是分门别类的进行存放。我们每一位厨房的工作人员在操作的时候，必须是戴帽子、戴口罩。那我们前面的服务的阿姨们都是把头发盘起来，有发网、发卡。那么在上菜、传菜的时候呢，也会戴口罩。厨房产生的厨余和食材的垃圾，我们都是随丢、随扔、随清理，杜绝一切细菌在厨房里面滋生。
0: 连日来，点军区市场监管局桥边监管所所长郭翔带队，针对奶茶店、农家乐、小型餐饮店开展全覆盖精准排查，现场纠治各类不规范经营行为。郭翔：
3: 日常排查中，我们发现有些后厨垃圾桶不加盖，冰箱内食品生熟混放，熟食常温暴露，造成食品污染。有些商超食品原料不新鲜，储存不规范。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现场督促经营者立即整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操作加工。
0: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后厨整洁、落实明厨亮灶的门店，不采食野生蘑菇、酒泡木耳、变质银耳，食用凉菜、生食、冰饮适量，若出现腹痛、呕吐等不适，及时就医并保留消费凭证，发现食品安全违法线索，可以随时拨打12315、12345热线举报。郭翔：
3: 选择新鲜放心的食物消费，不要食用长时间常温放置或者不新鲜的熟食、凉菜，保障自己和家人的食品安全。
4: 以人民为中心，深度植入23度人社服务理念，稳步扩大就业规模，提升就业质量，加速建设智慧人社、法治人社、服务人社，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0: 近日，宜昌市社保部门发布重要提醒，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更业务已开放办理，参保群众可以变更历年的缴费档次，补缴差额，有效提高个人账户的积累，享贷后养老金实现大幅上涨。按照城乡居民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政策，缴费档次直接影响晚年待遇。以缴满15年为例，持续按400元低档缴费，每月的养老金仅领约268元。变更至每年9000元最高档后，每月的养老金能领约1196元，缴满30年最高档，每月的养老金预计可以领到2309元。办理流程简便，市民可以携带资料到户籍地乡镇经办窗口申请变更，系统核算补差金额之后，通过电子税务局就能够线上缴费。同时，政策支持子女亲友资助当年的养老保险，单人年度资助上限是9000元。 叠加个人缴费与政府补贴，快速充实养老个人账户。社保工作人员提醒，资助仅适用于当年缴费，不能补缴往年。临近退休的居民抓紧窗口期变更。进入暑期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宜昌文旅吸引力集中释放，暑期旅游市场呈现全新发展态势。今年市民旅游出行的模式也迎来新的变化，传统大型跟团旅游逐渐降温，灵活自由的定制小团深度体验游成为出游的主流。
5: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6: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啊、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5: 来宜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7: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
6: 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5: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7: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5: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的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0: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4: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
0: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来到新闻深一度，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期。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的藏身地图，那么哪些户外及室内的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9: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 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8: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0: 栖息地是指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8: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1: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8: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部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感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你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8: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9: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3: 带您去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4: 潮州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4: 半斤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我们来关注。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国务院国资委在日前举行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上披露。今年1至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绿色动力船舶订单量持续3年下滑的情况下，我国绿色船舶新接订单的全球市场份额稳定在68%以上。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我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我国将承担更多的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记者7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22号，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截拦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海外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自入列以来的首次海外任务，也是中国海军第12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近日，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据了解，今年西部计划实施规模达到10.8万人，志愿者们将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新疆、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号测得的气温50.2摄氏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摄氏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全国多地高温持续。气象专家提醒，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不仅高温频现，湿度也会明显增大，公众需做好防暑降温等防护措施。二氧化碳是工业和汽车尾气中常见的有害气体，传统气体传感器想要测准气体，必须高温加热催化。我国科学家将一种铂纳米簇材料与声表面波器件技术进行了强强联合，成功开发出一种能在室温下高灵敏检测二氧化碳的新型传感器，相关成果发表于《纳米研究》。动画电影《八仙》日前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的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号14时35分，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3.79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片方的官宣国际上映的定档日期是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4: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师文工队做了解散后，人员都充实到市医院，蓝小平正好与欧阳云梅分在一个治疗队。在吉安下车后，蓝小平对欧阳云梅说：“给你哥哥织了副手套，你去送给他吧，他们马上就要过江了。”欧阳云梅说：“你干嘛不自己去送？”蓝小平笑笑说：“

一个人怎么去呀？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欧阳云美说，这个好办，我可以陪你去的。他们两个就来找钱卫营。在路上，欧阳云美跟蓝小平开玩笑说，你这个小丫头人小鬼大，什么时候喜欢到我哥哥欧阳云逸了？说你是不是想给我做嫂子啊？蓝小平白白净净的脸上红了又红，也不说话，只顾低着头走路。欧阳云梅虽然大大咧咧，但毕竟女人心细，蓝小平这个样子她也就什么都明白了。在火车上，她看到蓝小平一直在织着这副手套，可是并没有想到是为她的哥哥而织。令欧阳云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个不声不响的文文静静的小丫头是什么时候喜欢上她的哥哥的呢？欧阳云梅一路上都在想，后来终于想起来了，一定是在江南部队的驻地。有一次他们两个去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那是蓝小平第一次看到他的哥哥。那个时候满山满野遍地金黄，正是油菜花怒放的季节。然而有一件事情叫欧阳云梅弄不准，他问蓝小平，你是我的小妹妹，一直都喊我姐姐的，将来嫁了我哥哥，我怎么称呼你呢？总不能反过来叫我喊你姐姐吧？蓝小平用小米牙咬着嘴唇咬了半天，后来对欧阳云美说，你是我姐姐，永远都是我姐姐。欧阳云美哈哈大笑，拍打着蓝小平的肩膀说，想不到你是人小鬼大，真的是人小鬼大，连我都没有看出来呢，我考验你呢。不过请你放心，你既然够意思，我也要够朋友，将来真的嫁了我哥，妹妹要喊，嫂子也要喊的，我就喊你嫂子妹妹。此时此刻，蓝小平坐在欧阳云逸面前，坐在这安静而又温暖的屋子里，想起在来的路上欧阳云梅所说的这些滚烫的话语，不觉得脸上又泛起了红红的光晕。欧阳云逸试着戴了戴蓝小平所织的蓝色毛线手套，不大不小，正合适。欧阳云逸说，谢谢你蓝小平，织这副手套一定费了你不少的功夫。蓝小平说，其实也没有费多少功夫，就织了三天。欧阳云逸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等上去打了这一仗，一定缴获美国鬼子战利品给你。蓝小平笑笑没说什么，屋子里重新变得安静，木头门板上的铁环好像又在叮当作响。有一会儿他们似乎忘了他的存在。欧阳云逸很喜欢眼前的氛围，安静温暖，让人流连忘返。这个瘦瘦小小的蓝小平总给他一种十分宁静的感觉，他第一次看到他时就有这样的感觉。要是不打仗多好，欧阳云一想，要是不打仗，他这个年纪也该是娶妻生子的时候了。不对，不是娶妻生子，是儿女满堂，都是美国鬼子。美国鬼子不到朝鲜，他们也不会来抗美援朝，看来只有打完美国鬼子了，打完美国鬼子才能考虑娶妻生子的事情。这个蓝小平也不错，欧阳云逸又想，娶了这样的女人回家，你会很安静，不吵不闹，一辈子安安静静平平安安的，多好。欧阳云逸沉浸在这样的氛围之中。

0: 不知道是因为蓝小平的缘故，还是因为自己思想开小差，有一会儿觉得神思恍惚，有一会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蓝小平后来说，他还想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线都买了，只是没有量过他身材大小。毛线也是同样的蓝色，但是担心欧阳云逸会不会喜欢，因为男人要是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毛衣，别人看到可能会笑话的，好像是灰色的毛衣更适合男人。欧阳云逸从恍惚之中清醒过来，对蓝小平说，一副手套已经够麻烦他的了，无功受禄总让他觉得忐忑不安。然而蓝小平决意要为欧阳云逸织一件毛衣，他叫欧阳云逸站着别动，张开手掌，先是上下，然后又从左至右，从右至左量了一遍，心里面有了大概的尺寸。他微微笑着对欧阳云逸说，不费事的，他十天半月的就能织出来。欧阳云逸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又不好推辞，心想随他去吧，大不了多缴获几个战利品给他。李大个跟着吴铁锤和欧阳云梅出去了。欧阳云逸叫过来四号员陈阿毛，要他领着蓝小平找到欧阳云梅，然后送他们回自己的单位。蓝小平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蓝小平对欧阳云逸说，你上去要当心，别叫子弹碰着，你要回来的。欧阳云逸一时间没能理解蓝小平话中的全部含义，我肯定回来的，你们也要当心。蓝小平走了很远，后来停下来，回头冲着欧阳云逸摆了摆手，再见。蓝小平轻轻地说道。欧阳云逸站在门口，也对蓝小平摆了摆手，他没有能够听到蓝小平说话的声音，但是明白蓝小平此刻全部的心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奥利弗·史密斯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他的陆战医师经过了一个多星期的颠簸之后，才终于结束了被士兵们讥讽为悠悠行动的海上旅行。这个行动是把整个陆战医师，也包括紧随而来的第七步兵师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由仁川港登船后自北向南航行，绕过朝鲜海峡，绕过整个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再掉头向北，经日本海到达北朝鲜东部的圆山港，在转了一个180度大弯以后，再登陆卸船，向北和西北方向的鸭绿江进攻。作为仁川登陆的主力，史密斯的部队刚刚结束了收复汉城的战斗，完全可以乘势发展，就算是要从东部开辟新的战线，也用不着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史密斯看了一下作战地图，圆山港位于汉城的东北方向，几乎是这个半岛腰部的最为狭窄之地，与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近在咫尺，由陆路直插而去，不仅省时而且省力。然而让史密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对这一显而易见的态势却视而不见，非要来一个大海上的长途旅行。士兵们饱受颠簸晕船之苦还在事小，致命的是贻误了宝贵的战机。他和他的部队在海上晃晃悠悠的时候，

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正与突然出现的中国人浴血苦战，迫使联军部队退往青川江一线，使唾手可得的胜利化为泡影。他手下的团长李斯伯格上校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如果不是这个貌似强大的大龄屎壳郎一时糊涂，那就是他还沉浸在声势浩大的仁川登陆之中，头脑发胀不能自拔，还在想着打一场类似仁川的登陆战役。可是当疲惫不堪的陆战一师尚在仁川港装船待运的时候，他们要绕道而去的朝鲜北部的元山港已由大韩民国的部队从陆路占领。在此之前，北朝鲜人民军已弃守这个荒凉的港口多日，大家盼望着麦克阿瑟能够改变计划，从而使他们由陆地奔赴远山。但是麦克阿瑟不为所动，仍然要让陆战队坐船绕圈子。因此在这个悠悠行动的过程中，陆战一师除了在船上坐观海军部队的扫雷活动之外，没有发挥仁川登陆之战时的任何作用。大龄屎壳郎是陆战队私下里送给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绰号，奥利弗·史密斯一直未弄懂其中所包含的确切含义。身为一师之长，他非常了解他手下的那帮陆战队士兵，他们习惯于给任何人起绰号。他们不仅管麦克阿瑟叫做屎壳郎，后来还给阿尔蒙德将军起了个绰号叫屎壳郎兄弟。以史密斯的理解，这两个绰号不能说多么恶意，但起码也不会是夸赞的同义词。差不多人人都了解麦克阿瑟的刚愎自用，他的自我感觉一贯良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模样，以显示其独有的大将风范。一旦打定了什么样的主意，就从来不会改变。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奥利弗·史密斯。这次师长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领导过西点军校的工作，加之他温文尔雅，出言谨慎，因此也被陆战队称作史密斯教授。他是美国陆战队的老底子，指挥陆战一师多年，热爱和熟悉他的部队。在当时，陆战一师是美军所有部队中装备最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队，被赞誉为重装备典型，往往在最关键的时候被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发挥着一击致命的作用。这位被称作史密斯教授的师长虽然温文尔雅、做事谨慎，但是性格中却具备一种十分执拗的因素，有时会显得非常固执。上司有上司的计划，他有他的计划。他的计划不被上司采纳，而又受到上司的严令督查时，他不会大声争辩，他会执行上司的计划，但是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执行。元山港登陆之后，陆战一师在由元山、咸兴向鸭绿江方向推进的过程中，在刚刚进入山区的黄草岭一带受到了中国人的阻击。中国人打得很顽强，陆战队在空炮火力的协同支援下，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才能拿下一个山头。几天之后，当夜幕慢慢隐去，曙光悄悄来临，陆战队却突然发现中国人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前面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崇山峻岭以及最大的人工湖泊长津湖，极目四望，荒无人烟，虽经空中反复侦查，却未能发现中国人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就像是突然出现的那样，又一下子蒸发，神秘地不见了踪影。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他

0: 们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一切让史密斯和他的部队迷惘不已。与此同时，在西线作战的沃尔顿·沃克将军的第八集团军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中国人开始大步退却，影踪难寻。麦克阿瑟十分简单，然而却是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认为中国人的参战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无非是一个警告，或者是出于极小利益的考虑，因此他们的退却也合乎其理。在强大的美国及其联军部队的攻势下，人数不多的中国部队只能远遁他方，或者早已返回了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所以联合国军仍要坚定不移地向鸭绿江挺进，胜利就在眼前。史密斯和李斯伯格以及陆战队的大多数军官都不相信史克朗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认为他是在信口雌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这里是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

0: 因为他也叫不出来那么多名字嘛。
1: 嗯，
0: 所以我们也是赶早，要差不多6点钟出发，因为距离我们入住的这个小镇还是有差不多1个半小时车程这样的地方。
1: 哦，它和那个自然保护区是一个方向？
0: 不是一个方向啊，不在一个方向。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然后这个整个湖泊群呢，就是我们是在这里预约了这个体验这个皮划艇嘛。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皮划艇并不陌生。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的是在于，第一个是在这种完全自然的湖泊里游，哎，和划这个皮划艇，我还是真的头一次。
1: 水也不急，
0: 没，基本上很平静，它的湖泊很平静，但是湖水应该是挺深的，因为我看颜色，应该挺深的。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皮划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是可以按照你自己想花多长时间你就去划，而且它的线路是有这种穿梭这种山林或山洞。啊，
1: 就不光是湖，
0: 对，不光是湖，所以它会让你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做惊险刺激的那种感觉。
1: 哎，你不是说水面很平静吗？
0: 水面平静，可是我从来没有穿过就是穿越过那个山洞，
1: 就是、滑越过那个
0: 我从来没有那么穿，
1: 就一进去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然后特别特别的凉，
0: 有点压抑，很凉快，就是它那个因为顶高不高，我还要稍微这个踏着点身子才能进钻进那个洞口
1: 啊。你是别人带滑还是自滑？
0: 我自己滑，自己滑
1: 啊，自己滑进去了。
0: 对，
1: 在他的线路里，
0: 在线路里，他会有两个导师，
1: 嗯，
0: 会指导你。
1: 在
0: 你
1: 是在水面上也是跟着你吗？不会，
0: 在湖泊里，就在湖里，对，跟我们一起滑，对、
1: 哦，
0: 然后他会指导你。完，我跟他说，我说我不是很在行这个东西，他说没关系，他说你就放轻松，没事儿，你就玩。
1: 我们这电助力的。
0: 对，但皮划艇，因为我们是双人皮划艇，所以也是要协调一下我跟后座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
1: 后面不应该是教练吗？
0: 不是，没有，就是我们自己
1: 一块的朋友。
0: 对，所以要协调你们俩到底哪儿左舵右舵，怎么用劲儿啊？
1: 那你们俩人是都不熟呢，还是有一个还可以？
0: 那个西班牙的
1: 本地人，
0: 他还是比较熟，因为他们经常，他跟我说，他只要是度假，他就会带儿子来玩。所以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
1: 对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大概这个皮划艇，你既然是双人，后面还有一个当地人，
0: 嗯，
1: 那你在水里时间不短喽，
0: 差不多要2个多小时吧，
1: 就算是一条线路跑
0: 完，因为太好玩了，就是我们都不想回去。
1: 就是过冻的时候，有可能会觉得非常的，
0: 对对对，
1: 有点压抑。对对对，
0: 第一次有点害怕，但是第二次再穿越回来，我就不害怕了。
1: 对，另外的就是景色，如果开阔变得非常窄小，或者路过一片树林的时候，
0: 嗯，
1: 那个确实会不一样。
0: 对，
1: 当时天气也很好，
0: 天气都很好
1: 啊。
0: 嗯
1: 啊，你说天气好，大太阳晒着也算天气好。
0: 是挺晒的，但是湖上还挺凉快的
1: 啊，是吧？
0: 嗯，
1: 就整个非常惬意。
0: 对，尤其是像外国的一些博主，他们到湖中心全都跳下去了。
1: 哦，就是那个地方开放到既可以划船也可以游泳。
0: 对，大家就都掉下去了。
1: 哎，这不错。严格意义上讲，它不算是游山玩水，它是完完全全沉浸的体验。
0: 嗯，
1: 就是有可能你还出一身汗，但是就觉得
0: 对特别爽。
1: 嗯，这是这一个大区的另外一大特色。接下来这大区的名字倒是可以短一点啊，叫拉曼查大区。
0: 嗯，
1: 拥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原生的草原啊，
0: 嗯，
1: 还能看到鹰，老鹰猛禽。
0: 嗯，
1: 当然也有人在自然保护区域当中，在安全的前提下露营和徒步。
0: 是的，
1: 这是你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呢，又是在另一个方向啊，这个高山湖泊区，这皮划艇算是这回，体验的比较舒服。
0: 嗯，
1: 你有没有那种皮划艇让你害怕的经历？
0: 我好像还没有。
1: 你从来没有那个就坐那种叫什么来着，速降还是叫什么来着？
0: 速降我也，
1: 就是，
0: 那个也玩过，但我还好，
1: 还可以，
0: 还可以，那个我还可以，
1: 啊，对，不，你对速度，
0: 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0: 对，你对环境要求很高，你别划着划着，哎，这地儿好像那就我一个人儿。
1: 那不行，一个人可不行。对，
0: 但是那个游惯了，就是因为不熟悉嘛，整个环境都是第一次去，整个下来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另外一个地儿了。这个地儿啊，也是给刘荣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印象的，是岩洞哈。这应该是又是一天的行程了。
1: 岩洞就在湖泊旁边。
0: 然后当天就去了。
1: 对，就是其实当天他还有安排骑行，但是划完皮划艇，大家确实体力有点耗尽了，所以我们就没有骑行去。
0: 骑行呢？
1: 对，然后说就先去看岩洞吧。
0: 行，聊聊在西班牙这个拉曼查大区的这个岩洞有什么特色吧。
1: 这个岩洞，因为我是属于虽然以前也进过岩洞，但是没有很认真的去感受这个岩洞，我只是
0: 啊，这话怎么讲
1: 就是可能只是进去了，穿越过去就完事儿了。然后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有讲解，他会给你细致到这个岩洞为什么会产生，然后它产生的年份是什么样，包括这个岩洞它为什么会有水，那水都流向哪里，那这个水是怎么形成的，包括岩洞里有住了一些动物，那这些动物是什么呀？对，他会给你做一个很完全讲解，包括像这个矿石里面都有哪些成分，他都会给你讲。
0: 这个岩洞里除了蝙蝠，还能有什么动物？也有别的。
1: 也没有，就是蝙蝠。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有点就是打扰到蝙蝠睡觉了，可能。
0: 就有可能讲解吧，
1: 对，
0: 也可能传的声音比较大。
1: 是，
0: 它有一部分是需要走的吗？还是全程坐？
1: 全程都得走，
0: 哦，全程都得
1: 全程
0: 走。
1: 都得走，要非常小心，因为它很湿滑。
0: 啊，对啊，对啊，而且岩洞规模应该也不小。
1: 对，它的岩洞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能开放走道的区域不算是很大，可能是为了自然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0: 这个呢是当地的一个旅游的相关的政策，估计呢，这个必须得带一个讲解员，因为有的时候一些区域吧，就像刘荣说的，如果你没有讲解，好像就像以前去过的其他岩洞一样，
1: 对，就是看一眼是个洞，
0: 就对，拿那儿当路走，然后
1: 对，
0: 穿出去了。
1: 是啊，
0: 这个岩洞应该是他不让我深了去，那等于是哪儿
1: 但
0: 进
1: 是
0: 哪儿
1: 也
0: 出，
1: 挺深的啊，也
0: 就已
1: 挺
0: 经
1: 深
0: 走
1: 的
0: 了会
1: 啊，
0: 了吗？
1: 也走了会儿了，只不过我们看到有更深的区域，那个是可能我们就进不去了，
0: 对，那也会，一个是环保的考虑，另外有可能也是安全的考虑，
1: 对。
0: 那就证明这个岩洞不是一般的深，而且呢也和它的开发力度有关，
1: 另外
0: 就
1: 一个
0: 慢
1: 他
0: 慢
1: 是
0: 来呗。
1: 说这个岩洞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说还是基于这个环保的考虑吧，我觉得，
0: 不打搅里面的生态，
1: 对，
0: 这也是对的。但是大概这个岩洞的形成是多长时间
1: 也
0: 一
1: 得一
0: 上
1: 个
0: 午？
1: 小时，因为它很细，它会讲解到岩洞的每一条这个水的水流方向是哪里，然后包括你碰到的这些岩石、矿石都有些什么成分，就是我没觉得他们能讲得这么细啊，但是他连这个成分啊，包括怎么形成的呀，它这个洞怎么形成，他都给你讲得很细。
0: 这岩洞的开发者肯定是个理科生啊，
1: 非
0: 讲得
1: 常
0: 很
1: 有意
0: 细。
1: 思，
0: 这样出来基本上天就算黑了吧，当天的行程。
1: 还好，就是因为西班牙天黑可能要8点多以后，
0: 那你们出来大概也就4点多，
1: 5点多吧，差不多，
0: 五点多，接下来就触及到我们最后一个时段要和大家聊的一些东西了。这个拉曼查大区主要的我们都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哈，包括这个古典戏剧小镇，还有什么好玩的地儿要跟大家说吗？要是就这几个地方是重点的话，接下来咱们就得聊聊吃了。大家对于西班牙的这个小吃是一方面，另外对于西班牙饭也是非常感兴趣
1: 其实我们还去了一个达伊米埃尔的这样的一个湿地公园。其实对于湿地公园来说，我觉得咱们还好，因为咱们也有很多
0: 对，
1: 不
0: 大
1: 同
0: 面
1: 的
0: 积
1: 湿地
0: 湿地
1: 公园
0: 公园，
1: 啊。只不过是它这个里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这个向导，他一直在跟我们重复一句话，就是他希望大家保持安静，他希望大家听鸟的不同的叫声。对，就是他们可能对这种类型的对自然的接触会更体验感强一点。
0: 这个也都非常喜欢安静，也怕打搅当地的生态。
1: 对，
0: 这个不能惊了飞鸟哈。
1: 是。
0: 这是湿地公园，大概其实在这一个大区里面，基本上主要的一些去处就都去了。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哈，这个到了西班牙有两个地方你躲不开，一个是马德里，一个就是巴塞罗那。
1: 对，
0: 好像最后你是回到了巴塞
1: 对，
0: 罗
1: 我
0: 那
1: 去
0: 吧，
1: 巴塞罗那，
0: 在那儿待了有一天。
1: 对，
0: 啊，也是。 城市漫步了吗？
1: 你还说巴塞罗那这个，我还特别想说，刚才我们去的是岩洞，是那个岩石的岩洞。我们在巴塞罗那。

0: 的郊区还去了一个真正的盐，就吃了盐的盐洞
1: 啊。
0: 我觉得那个也特别值得一说。
1: 还有那么个地方、啊？
0: 对，那个地方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嗯哼。
0: 然后我也是第一次进到全部是盐，就是吃的那种盐啊，
1: 对对对，
0: 那个盐的那个洞。然后我不知道原来盐居然能形成这么漂亮的一些盐山
1: 啊！听听导游解释，这怎么弄成的？
0: 也是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吧，它对形成堆积的。那个时候好像欧洲的盐是软黄金嘛，很值钱。
1: 嗯。
0: 然后它这个盐就在上千年就堆积在里面。然后最有意思的是，西班牙人把这个盐洞当做一个他们品鉴，不一样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场所，我记得他们
1: 风味，
0: 对，他让我们在里面品鉴他们的红酒，包括品鉴他们的巧克力。他的意思是说，可能是岩洞里独特的湿气和它这个味道，会让这个酒和巧克力也会有不同的口感。啊，是这么一个。
1: 对啊，这个参观岩洞是一方面，归在岩洞里的这种体验活动，应该是也是它的重点。
0: 嗯，
1: 会不一样，因为我进过酒窖。
0: 嗯，对，差不多那个感觉、嗯、对。
1: 它整个里头的空气流通啊，
0: 对。
1: 包括它自己本来就多年
0: 的
1: 藏
0: 酒。有的那个味道，嗯，对对对。
1: 它可能就会你再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0: 对对，不一样。
1: 味儿是不一样。这是在巴塞罗那又去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我以前都没听说过。
0: 那个应该不太会对公众开放，我感觉。嗯、
1: 叫啥那个地儿，就叫岩洞。
0: 它叫卡多纳盐山文化公园。
1: 哦，是个文化公园。
0: 对，
1: 那就也是开发的力度应该还可以喽。
0: 嗯，
1: 而且还可以在里头体验点美食啥的。
0: 嗯，
1: 行，这基本上就比较小众的线路基本上就走完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新国补全面落地，智能家居消费升温，新旧风味交融，点亮餐饮市场烟火气，金门山文旅好戏连连，明星闪耀乡村舞台。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5规划印发，有效保障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日报评论，让文字游戏式广告得不偿失。首先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提升群众居家生活品质，今年五月份我省出台了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工作方案，经过商户报名、资质审核等一系列的流程，覆盖10个产品的智能家居国补现在已经全面落地，15%补贴红利直达消费者，有效带动市场销量稳步提升。
7: 国补扩容的10个品类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呼吸机等产品，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在京东家电卖场，商家优惠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双重让利之下，性价比大幅提升，门店销量持续走高。
8: 扫地机器人除了我们京东的有一些优惠，然后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4799，现在到手价3500多，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最多的话可以卖10几台。
7: 除了改善居家环境的智能清洁家电外，守护群众健康的呼吸机、制氧机也纳入补贴清单。在一家医疗器械销售门店，不少市民借着补贴新政选购心仪的呼吸机设备。
9: 我一直就是有打鼾的那个症状啊，然后去医院做了睡眠检测，一直拖着没有买，这次看到有国补5000的，国补15%啊，现在我买到时候就只要3380了，觉得很划算。
10: 国补的落地呢是从2026年7月1日正式开始，到目前为止有20多单，均价呢基本上在2500到3000之间，每天的成交量在2台到3台，比以前的话销量增加了50%。
7: 补贴政策持续发酵，智能家居消费市场消费提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宜昌完成报名并公示的

0: 智能家居参与门店共770家，相关品类总销售金额超过7300万元。
1: 今年以来，全聚德、博多天、天妇罗、永江烟火等多家知名的外来餐饮首店扎堆落地宜昌，本土特色菜品也在持续的迭代出新。这一饮一素之间，新旧风味在宜昌的街头巷尾碰撞交融，持续点亮着城市的餐饮消费烟火气。
2: 7月22号，位于五家港万达广场的全聚德宜昌店正式开业，不少市民慕名前来，在家门口打卡正宗的中华老字号风味。
3: 面皮可能更筋道，不用去北京啊，就在宜昌就可以去吃到了，非常好。
4: 试营业的客流量在400人，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了。通过试营业，我们发现宜昌的消费者还是比较有消费潜能的。
2: 五家港万达广场毗邻游客集散中心，承接三峡观光、夜游长江客流，老字号的落地不仅丰富了商圈餐饮供给，更在行业内形成了鲜明的风向标效应，
5: 带动整个商圈的品牌层级往上走，吸引更多中华老字号愿意到宜昌来，同时它也会吸附更多消费者前来打卡，对商圈的零售、住宿、娱乐等业态都会形成明显的带动效应。
2: 外来风味纷至沓来，本土美食也在迭代出新，依托峡江风味资源，本地餐饮人持续挖掘食材价值，为经典菜品赋予全新风味。
6: 现在走清淡的奶汤啊，走清蒸啊，它已经是走成一个极致化了。天蒜呢，又是我们宜昌很好的一个食材，它那个肥鱼呢，起到一个去腥增鲜，而且这个肥鱼它吃起来口感会软嫩，
7: 口感不一样。这个肥鱼比较嫩，比较鲜，跟原来常规的做法确实不一样。第一次品尝这样的味道，可以。
2: 业内人士表示，外来品牌进驻和本土餐饮创新从来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互补共生、彼此成就的正向循环。受益的也不只是本地市民和来宜游客的餐桌，更让整个城市的餐饮消费生态在双向赋能里持续长出新的活力。
8: 外来品牌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标准和新的消费场景，本土餐饮的强势出圈，让更多外来品牌愿意把首店放在宜昌，两者共同发力，才能让宜昌餐饮市场持续保持热度。
1: 十年前，清江部分断面的水质跌到劣五类，2016年开启长江大保护，网箱全面拆除，鲟鱼产业也跟着上岸。从清江里逐浪到车间里养尊处优，上岸的鲟鱼们不仅适应了新环境，更游出了百亿身家。一度用科技把生态搬进了封闭车间，不仅让鲟鱼住得更舒服，更把曾经粗放的养殖产业托举成了能跨洋出口的硬核新赛道。
9: 在我身旁的养殖池中啊，自由游动的其实就是2019年跟随我们的渔民一起转场上岸的鲟鱼们。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了25岁，年龄最小的也满了9岁。从开放的清江流域到我们现在相对封闭的车间，是什么让他们在搬家后如此快速的适应新家又茁壮成长呢？答案其实就在这部手机里面。
10: 车间的所有的基本的数据啊，水温、溶氧、pH 值、日常的投喂数据上面也是可以显现的，各个基地啊、各个区域啊、投喂量啊、投喂的饲料的品种啊，都是可以显现。
2: 刘忠兴同样是转场上岸的渔民，如今他是宜都一家鲟鱼养殖基地的厂长，管理1650亩园区里的1000多个养殖池，里面共有26个品种、110多万尾鲟鱼。规模虽大，他管理起来却很从容。基地饮用清江水，通过数字渔业系统精准调控水质、流速、水温、溶氧度，把清江的生态环境搬进了车间。从靠经验到靠技术，科技让上岸的鲟鱼住得更舒服，长得更壮实。
10: 我们的溶氧或者说水质都是非常适合鲟鱼生长的，每一个池子的量来进行精细化的投喂，它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没有浪费，它没有池料浪费的话，水质的话它也不会污染，也不会恶劣，所以说鱼的话它生活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2: 数字化车间养殖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鲟鱼每立方米产量达40公斤，是以前粗放式养殖的两倍多，鱼子酱的产能和品质也大幅提升。不过光养好还不够，为了攻克鲟鱼育苗和运输的卡脖子难题，企业请来了外援，联合水

0: 水产研究所高校组建专家服务团队，如今鲟鱼育苗成活率突破50%大关，实现了全年四季繁育。同时，当地还掌握了鲟鱼活运技术，为鲟鱼出国打下基础。
1: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实现这个现货鲟鱼运到这个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总共的运距离是达到了5000公里，运输70个小时以上，成活率是可达到100%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技术突破。
0: 随着 AI 5G 技术的发展，当地鲟鱼养殖企业正在打造3.0版的 5G 智慧化养殖基地。这个总占地面积7万多平方米的新基地刚刚开建，预计明年年初完成主体施工，明年10月前投入使用，届时鲟鱼上岸的底气将更足。
2: 你们现在看到这一块啊，这占地109亩，投资2.7个亿的，我们叫这个设置渔业的创新引领基地。我们想象中那种由机器人操纵无人机，机器人操纵整个养殖体系的这么个集成，到明年10月份之前一定能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3: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当李白笔下的千年荆门山遇上一度红花套阵的乡村大舞台，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约就此开启。7月22号晚上，第四届荆门山文旅活动周启幕，载歌载舞的乡亲们化身文化主角，将荆门山的千年唐诗技艺融进了邻里和睦、家风淳厚的乡风文明新画卷。
4: 当晚7点半，开幕式暨文艺汇演热闹举行。来自宜都市红花套镇各村、社区、学校的18支文艺队伍登台，以家风家训传承、邻里互助温情、家庭和谐幸福为主题，带来舞蹈、合唱、朗诵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千年前，李白泛舟长江，在宜都红花套镇留下荆门山的千古绝唱。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也隐居于镇内骆家河，留下厚重的人文传说。晚会特别设置了诗词飞花令和宜都土特产知多少有奖问答环节，涵盖荆门山历史、宜都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宜资都秀等内容。现场观众踊跃抢答，气氛热烈。
5: 老马好看，蛮接地气，我们都蛮喜欢，给我们生活增加了更多的乐趣。荆门山对我们来讲。

猪，本意是增强可信度，但不少广告却走了样。有的花钱定制调查报告，给自己贴细分领域第一的标签，有的将关键数据大字吸睛，却把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等小字免责，有的甚至先定好冠军结论，再画一个窄到只剩自家产品的萝卜坑赛道。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助力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广告法从原则上要求引证内容真实、准确，并表明出处，但何为准确？一个声称销量第一的广告，如果限定在特定地区、特定时段，算不算误导？一组数据只截取于其有利部分宣传，算不算虚假广告？一些具体规则的相对模糊，让商家有了打擦边球的空间，也容易让执法者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此外，责任分散让违法者多了甩锅的余地。一则有问题的引证广告背后，往往涉及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还有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问题暴露时，各方各执一词。广告主说数据是机构给的，机构说我只负责出报告，不负责广告用途。责任链条越长，追责和系统治理的难度也越大。违法成本偏低也助长了赌一把的心态。一些人认为，与其踏踏实实提升产品质量，不如花点心思在广告文案上做文章。当投机取巧者靠玩定语、藏小字抢占市场份额，而诚信经营者却因不会宣传被边缘化，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就会发生。找到病征所在，治理的方向也就清晰了。规则层面，要将原则性规定的模糊地带细化为更清晰的红线，例如什么情况下引证内容构成虚假广告，什么条件下第一、领先等绝对化用语不被豁免等等。规则越具体，市场的预期就越稳定，投机者的空间就越小。责任层面，不仅广告主需对引证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为其提供数据的第三方机构也要纳入监管视野，倒逼第三方回归客观中立。当每个环节的主体都意识到出了事跑不掉，规范的广告引证才会从道德倡导变为理性选择。相关部门要通过合理提高违法成本，让赌一把钻空子的算盘落空，让文字游戏式广告得不偿失。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对动辄宣传第一、领先、独家等绝对化表述的广告多留个心眼，多一分核验。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石，法治是信用的有力守护者。当模糊不清的第一噱头不再能蒙蔽消费者，当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套路不再能逃避追责，商家才会真正把精力投入到广告合规和以智取胜的正道上来。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表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好，不要弄那么复杂。当然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送你一句话，在台词库当中找到啊，词山词海当中你的故事会印上哪句台词呢？这一部影片叫做触手可及，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每个人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挚友，你和他在人生的拐点遇到，惊叹于彼此的不同或是相似，有过不少平淡无奇却值得纪念的时光。

触手可及这一部影片太有名了，而且呢，他也曾经走进中国的院线和观众们来见面。来推荐这一部电影呢，在这首歌曲之后，就是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一次跳伞事故啊，这个富翁菲利普那就瘫痪在床了，所以他要招聘一名全职的陪护。因为薪酬高，所以呢应聘者云集，每一个都是舌灿莲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动他细腻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他做出了决定。其实整部影片也都是很鸡汤，然后整个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句话，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歌手啊，万芳啊。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哦，日推都不会推这样的歌，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话，那肯定也是要通过搜歌才知道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来告诉你，名字叫《孩子气》，来自万芳，这是他代表作。万芳可是一个拥有着滚石经典代表音乐专辑的女歌手哦。文艺到不行，后来呢又专注于舞台剧，你可以多去听听他的歌，很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精神宇宙。留言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转眼之间他说了什么。哇，当年打榜很厉害的歌，80后的我听到的第一首万芳的歌，谢谢，我也是80后。Samantha 他说，每次想寻找童年快乐的时候就来听这首歌。嗯，证明你真的很快乐，听这首歌你可以听得出快乐出来。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呢？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这句话，你活得越像梦想中的你，你就活得越真实。这句话来自于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孩子气啊，有的时候会藏着掖着，但是呢在母亲面前呢就会变得很坦白。所以呢推荐给你这一部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也是一部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影片了，不需要我多说它讲了什么。我推荐给你是因为当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那么一刹那闪光，让你会肃然起敬。这个阶段我们最后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余佳运的《妈妈说》。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喜欢这首歌了，这是大老师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是花儿乐队早期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四季歌》。尽管我没有说感受到四季分明，可是你会觉得四个季节都是很快乐的。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为你准备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花儿乐队的《四季歌》。我在前排留言区看到了这样的话，应该是很了解他们的歌迷，说童话是张伟早期的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写过好几首歌呢。有没有发现每次你觉得大老师要吐露心声流露真情的时候，他就会瞬间搞怪歪楼，于是大家都会哈哈大笑，他就潇洒地避开，让你去察觉到他柔软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他应该心里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吧。刚才这首《四季歌》记住了吗？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我觉得通篇看下来的话，很有闪电麦昆的感觉，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色你都可以在闪电麦昆当中找到相对应的角色。可是呢，他晃动的手摇镜头还有昏黄的倒叙的画面，轻微的颗粒感的镜头，你就觉得很真实，不像是一部动画。这部动画推荐给你，叫做《冲浪季节》。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跟我聊聊，说说你的故事。想在台词库里送你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冲浪季节》。如果你想冲浪，那就自己去制作一块冲浪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也是属于成长型的影片，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去观看。冲浪季节推荐给你，说的是小企鹅勇敢地追求他冲浪梦的故事。所以你说到梦想啊，追求啊，多多少少都会想到，一定会有这样的台词，什么绝不放弃啊。对，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它主打的是造型、语言和剧情这三张牌。而它的画面呢，真的是赏心悦目的，营造了极地的海浪的效果。海浪效果常见吧，极地海浪效果呢，在这一部《冲浪季节》当中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没有淡黄的长裙，但是有淡黄的沙滩，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清澈的海水。总之呢，是一部特别纯净的影片《冲浪季节》。要想让你们家的小魔怪今天晚上可以安静一点，说不定可以放这部影片来给他看一看。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ive》。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为什么冲浪好手他就是能够自然而然地唱出这样的旋律呢？这位歌手 Jack Johnson 一定要推荐给你，很适合在夏天听他的歌，因为他原本呢就是一个冲浪好手，只是因为后来身体受伤了，所以他开始就是应该说是面对面朝

海，抱着吉他就有了他一首又一首的作品。今天放的好多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吗？接下来这首歌真是没有无病呻吟，就是自然而然的抒发。听听这首歌，马条的花儿。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爱你》这首歌的出现，让王心凌的演艺事业犹如坐上了云霄飞车，直冲而上。在同张专辑中还出现了另一首爆款单曲《第一次爱的人》。凭借这两首歌，王心凌在竞争激烈的华语乐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俘获了一批少男少女的心，成为新一代的少女系偶像。同年，王心凌主演的《天国的嫁衣》蝉联收视冠军，并最终拿下了2004年度收视冠军。剧中的 OST《花的嫁纱》和《爱的天国》也随之走红。从此，王心凌的歌唱和演艺事业双线飘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在走红之后，唱片公司乘胜追击，在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为王心凌推出了三张专辑，专辑亚洲销量全部突破百万，进入销量年榜的前十。三首主打歌《Honey》、《哒哒哒》和《睫毛弯弯》都大受欢迎，让王心凌获封了“甜蜜教主”的称号，正式开启了教主时代。其中，《睫毛弯弯》的发行被视为王心凌演艺事业的巅峰时刻。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除了主打的舞曲，王心凌的抒情歌也一直为人称道，还是好朋友、月光、羽毛、我会好好的，直到现在也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不久之后，王心凌主演的《微笑 Pasta》播出，再次拿下了2006的年度收视冠军。后来她被湖南卫视引进，成为

继《还珠格格》之后第二部被反复播出的暑期档剧集。即便长大之后难免吐槽剧情幼稚，但是当年谁没有为大明星和乌龟妹的爱情犯过花痴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出道三年发行的专辑《张张》大卖，主打歌首首都是养老保险，主演的偶像剧两度拿下年度收视冠军。此时的王心凌可谓是唱什么红什么，演什么火什么。与此同时，三小天后当中的另外两位，杨丞琳刚因为暧昧出场走红的滋味，张韶涵则因为公司专辑策划不力出遭事业的滑铁卢，王心凌似乎距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那个时候她还不知道命运的暗流已经来袭。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2009年，王心凌遭遇前男友范植伟的无良炒作，被曝光了许多两人之间的私事，一度让她的清纯形象大受打击。后来和姚元浩的感情是是非非，也让她甜美单纯的公众形象在大众和媒体的口诛笔伐中粉碎一地。当时王心凌正在筹备自己的首场小巨蛋演唱会，要知道小巨蛋在众多歌手心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能在那里开演唱会绝对是人气和实力的双重认证。王心凌还曾经在节目中提及自己的小巨蛋演唱会，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是因为这些风波，小巨蛋演唱会没有了。后来的王心凌回顾那段时间，直言她几乎失去了一切。4年之后，当她再次登顶小巨蛋时，她对过去十分的感慨。之后他依旧努力工作，保持着每年一张专辑的发片频率，堪称劳模。但是因为转型风格的反复无常，因为负面新闻草草结束的专辑宣传，王心凌没能在乐坛激起太大的波澜。与此同时，他还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颜面神经蜂窝性组织炎，导致面部神经异常，也成为很多媒体讽刺他整容的证据。相比开局时的灿烂，曾经让无数少男少女追捧的甜心教主，此时已经跌下神坛。王心凌曾说自己在恋爱中是一个偏执的人，她也坦言内心始终是一个依赖感很强的小女人。或许这是偏执和感性使然，让她成为很多人眼中的渣男收割机。从最初的范植伟，到后来让她深陷小三风波的姚元浩，都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她带来了伤害。时隔多年，当王心凌再度回到大众的视野中，依旧是因为一则八卦新闻，一张由前男友姚元浩偷偷拍摄的私房照片在网络上疯传。此时的姚元浩依旧保持了逃避不作为的风格，但是经历了多年起落跌宕的王心凌，不再是当初在媒体前流泪喊冤的小女生，而是勇敢为自己发声的大女人。在一字一句中，依旧能够感受到她心里残留着的温情，但是也多了几分勇往直前的坚强。不久之后，她发行了自己的全新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王心凌不再强调风格的转型，而是回归最贴合自己的甜蜜。她不再想要和甜美的自己做切割，而是在其中加入更多自己成熟之后的心境。她用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总结着自己过去的迷失和冲撞，用大眠表达自己相爱就尽情沉溺，爱错就坦然放手的爱情观，用劈你的雷正在路上讽刺无良媒体和跟风群众爱搬弄是非的乱象，真实贴切而走心。虽然专辑的发行零宣传零营销，但是依旧获得了大众和乐评人的一致好评。时隔多年再听到王心凌的歌声，大家纷纷感慨，大概只有王心凌才能把歌唱得甜而不腻。王心凌早已不是一个偶像，而是一个被低估的好歌手。

深陷低谷多年，王心凌终于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并且把曾经桎梏住自己的甜美诠释成自己的专属风格。作为曾经的少女偶像，王心凌也曾经被诟病唱功有问题，被质疑风格太过于局限。这些年过去了，她早已成为兼具风格和实力的歌手，但是再也没有一个少女偶像能像当初的她一样特色鲜明，又手握多支热门单曲，经久不衰。直到现在，王心凌的歌依旧是女团选秀中的常客，时常在各类综艺中被重新演绎。哪里需要甜蜜可人，哪里就有王心凌的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王心凌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深刻了，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随舞动和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祝福他在未来甜蜜依旧，温柔依旧，动人依旧。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故事和她的歌。
1: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范玮琪的那些花儿，这首歌呢其实是朴树的作品，发行于99年，而范范的版本是03年的时候重新的来改编翻唱的。他的版本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伴奏变得更加的简单化。你说朴树他是民谣版本吗？那范范的版本呢，就是在原本就很清澈的这首歌当中加入了女孩子的天真浪漫，结尾的时候还做了一些改编，把朴树的哼唱变成了一段英文歌词，倒是更具备他的特点了。下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莫文蔚 Candy Kisses。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惠妹，让每个人都心碎。

吴启贤的《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听到的下一位来自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是充满了都市摇摆情趣的一首EP。 它呢既新潮又复古，音乐性以及歌词都是颠覆了人们对于00年代那些经典抒情歌的感受，也会让人产生不知置身在何处、何时的那种错位感。这个歌呢也是陶喆最爱的节奏蓝调，一边是复古的黑胶唱片里面的一些经典的元素，一边又加入了一些西方70年代很流行的放克节奏，听觉上无论是何时听，我觉得都有一点穿越感。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光良的《烟火》，这是他在2007年的一首歌。当时光良其实还算是一个小鲜肉吧，不过他的鲜肉是那一种00年代比较青涩的工科男的视觉。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在我这里就是这样的印象，也有可能是在学生时代看了他拍的那几支录影带的原因，这个形象就挥之不去了吧。当然，虽然是木讷了一点，但终归他是暖男系列。来听光良《烟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

0: 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
4: 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7: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 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0: 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7: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6: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0: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1: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1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3: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3: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0: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3: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3: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每件事情都有发生的理由，可无法解释遇见你。再多的心理准备都抵抗不了被现实打败的爱情。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98。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判明中国人确实已神秘消失在暗夜中后，李斯伯格坐上吉普车来见他的长官史密斯。前后左右都是高大险峻的山脉，白雪皑皑，只有一条弯曲盘旋的山谷可供车辆通行。道路崎岖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车子颠得很厉害，使得摇来晃去的李斯伯格一路上充满了奇思妙想。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根本不适合打仗，如果倒退100年，大概也只有成吉思汗的游牧骑兵有可能在这里出现。这个地方更适合于种植鲜花，每到5月，整条山谷以及远山近岭都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海风轻拂，玫瑰怒放，阵阵芬芳扑鼻而来，那会是一番多么迷人的景象啊。吉普车驶过一片相对平整的盆地，李斯伯格看到哈里斯营的营长哈里斯中校正在指挥士兵把夏秋季节的单帐篷换成棉帐篷，而站在哈里斯旁边的那个人他认识，是弗雷特随军牧师。弗雷特随军牧师是陆战医师的老人，他跟随陆战医师多年，被士兵们唤作陆战队的弗雷特。天气已经很冷，陆战队同样缺乏在严寒季节作战的经验，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已经来临的冬天会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看到迎面而来的吉普，哈里斯敬礼说：你好长官。你好中校。李斯伯格把手指在帽檐上碰了碰说：越冬物资怎么样？正在陆续到达，哈里斯回答：小伙子们已经感觉到寒冷了。李斯伯格把头转向弗雷特随军牧师问道：你怎么样牧师，还好吗？感谢上帝，弗雷特随军牧师在胸前画着十字，一切都很如意。多保重牧师，李斯伯格说：小伙子们到时候就全靠你了。上帝保佑，弗雷特说：孩子们干得不错。二等兵黑人刘易斯停下手中的活计，向他的长官问道：我们要在这里过冬吗长官？我也不好回答士兵，李斯伯格说：不过你还是尽量做好过冬的准备。副连长麦卡锡插话：广播里说中国人已经全线崩溃，他们不会再回到这里了。别信那个中尉，李斯伯格口气很肯定，他们会回来的。我们是否会去东京过感恩节呢？刘易斯又问道。长官们原来说我们感恩节就会回到日本。我想大概不会了士兵，不过只要有烤火机，我想在这里也是一样的。随之响起的是一片轻松的笑声。刘易斯又问了不少的问题，而他的班长胖胖的肯尼斯本森下士则在一旁埋头干活，一言不发的。李斯伯格继续驱车赶路，他要求哈里斯营长抓紧筹备御寒物品，补充好弹药，为新的攻势做好准备，

0: 然他尚不十分清楚如何进攻和向哪里进攻。哈里斯营长问他，究竟是先筹备御寒物品还是先补充弹药？李斯伯格略作思考回答道，你还是先准备御寒物品吧。李斯伯格团长走后，刘易斯问他的班长本森下士，既然上校到了跟前，他为什么不问他几个问题？肯尼斯·本森下士停下手里的活计，看了看他，说道，你的脑子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只要求干好自己的活计。说完，继续进行他手里的工作。刘易斯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后往一旁走去。陆战一师师部安在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简陋的房屋，尚没有遭受联军飞机的轰炸，车辆来来往往，宪兵在村内巡逻。这儿那儿的保暖帐篷里不时飘出一团团烤面包和热咖啡的香气，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盗式战斗机摇晃着翅膀，以整齐的队形从上空飞过。李斯伯格在史密斯师长的房间外面遇到师司令部的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双方在帽檐上碰了碰手指。李斯伯格问道，有什么新的情况，少校？
1: 没有，长官。
0: 麦克劳克林回答，一切正常。他想了想又补充，不过长官，昨天刚刚送来一批剃须膏。李斯伯格笑道，那就让小伙子们好好刮刮脸。史密斯的房间陈设简单整洁，行军床、行军桌、帆布折叠椅，墙上挂满了作战地图。麦克劳克林从咖啡壶里倒出一杯热咖啡，轻轻放在李斯伯格面前的桌上，然后轻快地走了出去。你觉得怎么样？史密斯开门见山。李斯伯格回答说，我觉得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他对史密斯谈起刚刚进入山区的一些零星战斗的情况，这是他所指挥的部队第一次与中国人交手。中国人虽然打得顽强，但是能够明显地看出来，他们的目的在于迟滞陆战队的行动，而不是要打一场拼死拼活的消耗战。更为奇怪的是，一夜之间，这些中国人神秘地消失在北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去了哪里？会不会再来？这让他疑虑重重。史密斯说，他有同样的感觉。他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等高线以及其他标记。他们现在的战力点处在一个边缘的位置上，大致在平壤的东北方向。往北是北朝鲜跌宕起伏的狼林山脉，所对应的等高线非常密集，显示出一处处的山峰和谷地。往南则是通往咸兴和兴南港的缓冲平原，等高线也相对的平缓稀疏，是他们一路所来之地。从现在的战力点进入山区，沿着崎岖的道路一直向北，将分别经过真兴里、古图里、下街余里等一些北朝鲜村庄，通过长津湖左岸到达柳潭里，前后差不多70公里的距离。再往北，在密集交织着的等高线的上方，横亘着一条自东北向西南延伸直达黄海的黑色曲线，那是鸭绿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史密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李斯伯格说：“那些人，中国士兵，他们怎么样？”李斯伯格说：“这是一群我们还不了解的对手，他们装备很差，没有空中掩护，没有重武器，缺乏充足的后勤支援。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而且很杂。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大致是3至5个国家的牌子。”史密斯默不作声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依据我的判断，李斯伯格喝了一口热咖啡说：“他们纪律严明，有很强的战斗意志，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总是在夜间发起进攻，以抵御他们火力上的先天不足。”无论如何，李斯伯格站起来，走到大幅的作战地图前，说道：“我认为他们绝不是溃败，也没有退回满洲。他们的突然消失一定有着其他的目的，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撤回满洲？史密斯轻轻地笑了笑，说了句与他温文尔雅的性格有失偏颇的话语：“别信那个大龄屎壳郎的。”他告诉李斯伯格：“陆战队在哪里，在干什么？中国人好像搞得很清，而我们对中国人却一无所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要为明天的事情做好准备。再过几天就是感恩节了，士兵们在北朝鲜的荒郊野岭上进行祈祷与祝福，看起来已成定局。史密斯师长信念笃定，要力所能及，虽然远隔重洋，也要让部队有一个家一样感觉的感恩节。”他要求李斯伯格筹备好各种物资、弹药、食品、感恩节物品，特别是防寒设备、保暖帐篷、防寒靴、鸭绒睡袋、棉手套、取暖炉等等所有的一切。全师运输部队的1000余台车辆将全力予以保障。如果不够，史密斯强调，将请求远东空军的空投支援。李斯伯格说，他在路上已经要求部队储备物资，在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将优先储备抗寒保暖物资。史密斯对此给予了肯定，他说：“只要有一把刺刀，就可以同敌人作战，而一旦缺乏防寒物品，我们将无能为力。中国人来了，这一点已毋庸置疑。但中国人的目的何在？参战的规模究竟多大？他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看起来仍然扑朔迷离。这是在他们老家沂蒙山区，水网密布，河流众多，大河小河里水清见底，到处都游动着青青的小鱼，味道也是特别的鲜美。他们老家沂蒙山区山清水秀，有沂河、汶河、蒙河、束河等大大小小的河流，有孟良崮、抱犊故、马头故、仙板子故等数不清的故，其中有名有姓的就有72故。故是他们沂蒙山老家独有的景物，特指四面为绝壁，而上面却坦荡如砥的山头。孟良崮原先在72故中其实并不出名，只因为3年前他们这个部队在这里干掉了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整编74师，才变得家喻户晓。而此时此刻，有点沂河水味道的鸭绿江在他的脚下缓缓流淌，使他感觉到陌生而又熟悉。孙友壮看看一片黑暗的朝鲜，他不知道江对岸的水好不好喝，不知道朝鲜的鸭绿江水有

0: 没有中国鸭绿江水这种甜丝丝的味道。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较真儿。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7:5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这一段时间呢，为您来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5号的7:45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好，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5号的7:45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好的，稍后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

0: 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过一句话，他本来浑身是光，有那么一瞬间突然之间就暗淡了，成为宇宙里的一颗尘埃。我努力回想起他全身是光的样子，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发现，那是第一次见到他时我眼里的光。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的是陈粒的小半。感恩时光厚爱，赏我颠沛流离。